0: 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8: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 啊，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他说那个疼呢，那心里铭记着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啊一生的一个目标。
7: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8: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4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8: 我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这给你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8: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的。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7: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8: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
9: 那都是50多年前了。
10: 八一的初中足球

0: 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四。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的。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1: 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婴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0: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你们这一代的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2: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5: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4: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5: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4: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

0: 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4维亚6大出口企业中有4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2家，1家是德国在塞企业，1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1: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4: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3: I welcome so much China initiative.
1: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3: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4: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3: China Sea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2: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印度尼西亚学者

0: 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环球华人，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3: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4: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4: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5: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3: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4: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6: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2: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3: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4: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7: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4: 邢自强：
7: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啊进一步强化了。
4: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8: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2: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9: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0: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1: 从

0: 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14: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5: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14: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15: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就是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4: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16: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 也正在凝聚成为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台湾的民众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一会儿呢说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税收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我们从新闻媒体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4: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7: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5: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 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啊，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啊，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啊，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7: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5: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啊，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7: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16: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 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3: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17: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14: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5: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4: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15: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啊，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 合作发展啊。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0: 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啊，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啊，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啊、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2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他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

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五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聚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 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6G 信号对于这个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0: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 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有效股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0: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4: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5: 我退休嘛，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还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4: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5: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来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4: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5: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累累的哈，要求挺严的。

0: 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响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癌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这样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知道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1 2 3 4 5 6 7 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时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2: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7: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8: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鸿际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7: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9: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7: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8: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7: OK。 哎，你能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8: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2: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8: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7: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7: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8: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8: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2: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8: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2: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8: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9: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8: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9: 您是师母是不是？
12: 哦，
9: 好。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

0: 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1: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0: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3: 作为艺术家，您们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0: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4: 越唱越开了。
0: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七元炮这戏，
4: 大段的反而黄，
0: 反而黄特别，哎呀，反正
4: 见功力的，这是。
3: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0: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5: 嗯，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7: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8: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7: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8: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7: 嗯，
8: 不动都行，我估计。
7: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9: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7: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8: 养好。
7: 对，您看啊，都已经拔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8: 得护理一下。
7: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9: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 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8: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9: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8: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9: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8: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5: 我走路这个夹肢怎么办？一点事我已经夹肢够了。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0: 心里高兴。
5: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的。
9: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1: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如虎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 有好多的毁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毁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9: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5: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化成本进去了啊，
10: 早点回来啊。
5: 哎，行行
10: 行，你这车啊慢点。
5: 哎，行了，放心吧。
10: 嗯，
11: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假肢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5: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9: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5: 大哥，出来一下。
9: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5: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嘛。
12: 哦，
5: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12: 啊，
5: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12: 嗯，
5: 还有个他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2: 哦哦，
5: 千万以后保管好。
12: 行行行，
5: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12: 行行行行，
5: 啊。
12: 行，
5: 哎，
9: 镇上的贫困户乘客秦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乘客秦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乘客秦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13: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去嘛，及时的提
11: 市残联呢、
13: 啊、
11: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13: 哦，
11: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
13: 嗯、
11: 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13: 哎、
11: 比如说拐杖啊、
13: 嗯、
11: 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你找我也行
13: 啊，行，
11: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13: 嗯、行行，
11: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9: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9: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 心情好了。
9: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7: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们日常饮食除了谷物、蔬菜、水果以外，肉类也是补充人体所需基本能量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周礼中写道，食用六谷，善用六牲。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获得肉食。其中牛羊肉较其他肉类在我国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它们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牛羊还伴随着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与艺术，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那么牛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呢属于十二生肖，同时呢又是我们餐桌上常见到的美食药膳的两种食材，一种代表着奉献，一种代表着吉祥。您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这就是代表奉献的牛以及代表吉祥的羊。关于牛和羊，您想知道它的来源、饮食文化、价值以及饮食药膳的作用吗？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牛。提到牛呢，大家都会想到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叫《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蝇蝉，忽然闭口立。在这首诗当中，诗人描写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画面，通过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描写，直接抒发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感受，看似清闲雅致，实则蕴含情思。牛在中国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当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和牛具有多种功能密切相关。对人类而言，牛不仅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牛不但可以提供畜力，帮助人们耕地犁田，进行生产运输，而且

0: 它的皮和毛还被用作制作皮筏以及防寒的衣物等。那您想知道牛是从何而来，又有哪些文化价值以及食疗价值吗？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据考古学界证明，现在的牛主要源于原牛，从桀骜不驯的原牛到负重犁地的家牛，以及产肉产奶的肉牛和奶牛，都是人类驯化的结果。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我们的先人们历来重视耕牛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朝代都明文规定禁止食用牛肉，以保证耕牛的数量，以利于生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宋代有一个叫包拯、包青天的人，在记述包青天断案的案件当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包青天在处理政务时，突然一个老农前来报案，说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我们都知道，舌头一旦被割掉，这个牛一定就活不成了。包青天想，既然凶手把牛的舌头割掉，而不是直接把牛偷走，说明他并不是谋财，而是借这件事儿要陷害老农。于是包青天就跟老农说，你回去吧，把这个牛杀掉，偷偷的卖钱，但是你千万不要声张。这个老农将信将疑，但是还是按照包青天的嘱咐去做了。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人偷偷的来报案，说有人偷偷的把牛杀掉了，而且还卖钱。包青天怒斥道，大胆狂徒，你还不如实招来。凶手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所谓的牛舌案。在那个时期，通过割掉牛舌头就能陷害于人，说明对耕牛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牛还被用作祭祀，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历史遗迹当中都发现了牛用作祭祀的遗迹。据《大代礼记》记载，诸侯之祭生牛曰太牢。这就是说，在那个时期诸侯进行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牛，那么这种牛叫做太牢，说明牛在古代祭祀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古人除了用牛来祭祀之外，实际上还把牛做成各种青铜器来进行祭祀。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就出土了青铜牛尊，这个牛尊整个身形就是一头特别肥壮的牛，在牛身上又刻有做工考究的纹饰。据考古学家证明，这个青铜牛尊就是祭祀用品，说明在那个时候牛是被用作充当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使者。在精神传承方面，牛被赋予了很多的内涵，牛象征着踏实稳重、勤劳奉献。我们常听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说明的就是牛具有踏实稳重、勤劳奉献的这样的作用。我们还听说过牛角挂书、牛角书生，说的是在骑牛的时候把书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读书的场景，说明勤奋好学。另外呢，由于牛力气比较大，所以牛呢又象征着勇武倔强。如果这个人又高又大，我们常形容为牛高马大。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大，我们常说这个人牛脾气。可见牛在文化当中有诸多的寓意。总体而言呢，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是用作义用， 就是耕田犁地来用，第二呢是祭祀来用，充作人与神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使者。第三呢，牛主要用作食用，就是在食疗养生上保养身体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1: 牛肉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肉品，不管在家中的餐桌上还是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和牛肉相关的菜肴，牛肉拉面、牛肉丸子等等，足见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牛肉中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然而牛肉的种类并非单一，那么我们在制作药膳时应该如何针对性地来选择牛肉的种类？人们在食用牛肉时又有着哪些禁忌呢？
0: 在史前时期，牛是在人类食物来源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肉类，但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政策规定禁止食用牛肉，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很难吃到牛肉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牛肉食疗的相对较少，而在中医的文献中倒有一些关于牛肉的食疗养生价值方面的一些记述，比如说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黄牛肉味儿甘，性温；水牛肉味儿甘，性平。说的是黄牛肉性质相对偏温，它能温补阳气，但是味儿呢是甘。而水牛肉，由于水牛是在水里的，所以呢它虽然味儿甘能够补益，但是呢它是平性的，着重平补人体的气。这就是黄牛肉和水牛肉它的功效不同之处。另外再比如说，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除了与黄牛肉有相同的安中益气养脾胃的作用外，还有治疗消渴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以及上吐下泻这样疾病的作用。综上所述，牛肉的功效就在于补脾胃之气，而这补脾胃之气的功效呢，我们又可以从牛肉的味甘来进行推断。中医认为五味是对应五脏的，而甘味呢就是对应脾胃，而脾胃又是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上它是对应土的，所以牛肉可以说是补脾胃之气，或者叫专补脾胃土气的。李时珍认为，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这也就是从五行对应的方面来说，牛肉偏重于补脾胃，因为它色是黄色。而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韩茂，他有一句话是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这句话就是说，牛肉补气的功效是和黄芪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黄芪的补气效果在中医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牛肉补气功效，它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也是顶呱呱的。因此呢，在历史上各个典籍对牛肉的用法也多有琢磨。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元代呼思慧的《饮膳正要》中的一例，这里记载的就是用牛肉来健脾补虚、温中止痛。它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脾胃虚弱、中焦寒盛所导致的脘腹又冷又疼，经常会呕吐，大便呢也是不成形的，而且这个人吃的很少，胃里头感觉消化不良，肚子里头还会又脾又满又胀，我们中医叫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常见的慢性肠炎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伴有脾胃虚寒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来进行治疗。但是有一点 大家要注意，就是牛肉辛香温热，像食热症、阴虚症，我们就不能食用了。

0: 把它放在一个纱布口袋中备用，并且取姜葱适量，把它们洗干净。把姜呢，你要切成片，而把葱呢，要切成段。用500克牛肉把它洗净之后切成大块，然后呢，把这些药材呢用纱布口袋把它包起来，牛肉、姜片、葱段把它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料酒，另外我们加适量的清水，用大火呢把它煮开了，然后呢再用小火煮至肉熟烂，把这个药材的纱布口袋取出来，然后再加上盐调味儿，这个参芪牛肉汤就做好了。这个方呢，它适合于气血亏虚引起的四肢冰凉、经常食欲不振而且倦怠乏力等症。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烹调，它都有一个统一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牛肉和猪肉尽量不要一起吃。我们从中医的药性来看，猪肉呢，它味酸性寒，也就是酸冷微寒，有滋腻阴寒这样的特性，而牛肉呢则气味甘温，能够补脾胃、壮腰脚，还有安中益气的功效。两者呢一温一寒，一个补中补脾胃，一个呢冷腻使人阳虚，它们性味呢有所抵触，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同食用。那么第二点呢，肾炎患者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它属于高蛋白食品，对于肾炎患者我们就不要多吃了，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牛肉呢它专补脾胃，性质属土，而肾脏呢在五行来说它性质属于水，中医认为土是能治水的，而过食牛肉呢就容易伤害人的肾脏。第三呢，就是老人和小孩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是高胆固醇高脂肪，对于老年人还有儿童或者消化力比较弱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多吃了，以免出现积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注意尽量不要和白酒一起食用。白酒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大温大热之品，喝完酒我们就会满头大汗，而饮白酒我们再吃牛肉，对于这种温热体质的人来说，就有如火上浇油，火上加火，容易引起面赤身热，疮疖进一步的恶化。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价值和药用功效。这个内容呢，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各位播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心脏中心的缪国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的认识误区。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6: 对，
5: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6: 对、
5: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6: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5: 非常高的，
6: 就非常高，
5: 对，
6: 非常高。

0: 脑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1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 小
0: 不
1: 病，
0: 需要看。
1: 对，这个
0: 对，
1: 错
0: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 也错，
0: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 可以自愈，
0: 可以治愈，
1: 这是
0: 这
1: 绝
0: 也
1: 对
0: 是
1: 不可
0: 这
1: 取
0: 个错
1: 的。
0: 误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骨质疏松是一种病，只是觉得它是在人们走向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出现皱纹，头上呢会出现白发一样，把这个呢当作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现象。直到某一天，人们因为骨折而摔倒的时候，因为骨折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是骨质疏松导致我们产生了骨折。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就请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以及我们中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适宜的运动方式来帮助自己减少骨折的发生。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14: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

0: 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1: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的侵害我们的身体。
0: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1: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0: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1: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0: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 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胆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上，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 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2: 来，
0: 简单几个招式。
2: 来来 来, 来, 来，
0: 好，
2: 这
0: 在中间吧。
2: 中
0: 间，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在中间。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啊、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
2: 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4: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

0: 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事儿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宋宁宗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

0: 为然，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世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那在《点绛唇》当中呢，她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世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 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
1: 这首小词啊，只有短短六句33言，却写得曲折委婉啊，极有层次。词人呢，因惜花而痛饮，因情之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0: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1: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她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18岁那一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那天早晨，那英姿飒爽的赵明诚叩开了李清照家院落的木门，踏破他家庭院花镜上的露珠，18岁的李清照羞涩地从正在荡生的秋千上跳下来，胸口小鹿乱撞地看着眼前这位21岁的青春焕发的男人，慌乱中她顾不得跑掉了鞋子，慌不择地地赤脚躲进了里屋，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3: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他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她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 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

0: 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他，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1: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18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呢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的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李清照这一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那乡居的幸福以无缘显赫富贵，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在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天性使然，其实他的情怀就在书香之中。他命他的这个书房是归来室，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呢爱好收藏，李清照不惜家财，全力的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饰，饰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呢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向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女词人和丈夫在两处做同一的感受感应，表明女词人和丈夫的心灵感应呢是同一个节拍，可见两心之相应。正因为人已经分在两处，心已经笼罩深愁，那么此情呢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直至现在当我们说到 相思某人的时候，

0: 可能脱口而出的更多的就是这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两句词呢，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妻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1: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柳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黄昏啊！已经是两年三次辜负了春神，归来吧，说什么也要好好品味今年春天的温馨。
0: 这是一首当春怀人盼望远人归来之作，是李清照南渡前的作品属于她的前妻作品，应当呢是作于李清照结婚后不久。那么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创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要回家时所作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住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她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

0: 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冷智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济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智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秦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奚起树白乙丙保驾，公孙支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徒、庆政、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徒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秦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支所擒。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秦穆公还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壮士回曰： 君不计昔年丢。

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秦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那是三年之前的事了。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良马六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三百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贱人也。”立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吾听人言，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速去，速去。”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三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米所围，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坦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意至此处，仰天叹曰：“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久乎？”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壮士齐声回道：“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秦穆公道：“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抢之？一人赠金10两，帛3匹，望勿辞也。”壮士道：“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二将，一为白乙丙，一为涂岸夷，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尚扭定不肯松手。秦穆公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2辆车上，再回本寨。秦穆公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涂岸夷勇士也，寡人遇事而留为秦用，可乎？”公子至回道：“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秦穆公乃下令将涂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辞言。”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正、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部阳、韩简、梁尧弥、家仆图、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尔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尽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僭约，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吾君？勿过气也。”韩简等再拜稽首道：“是因晋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赦了吾君，恩同再造。”秦使曰：“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之。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谦说道：“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公子至高声应道：“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公孙知道：“不可，晋大国也，吾虏其君以取怨矣，又杀其君以增其愤，晋之报秦将甚于秦之报晋也。”公子至道：“吾亦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待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也？”公孙知道：“

0: 公子重耳，人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岂肯以弟死为例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立他人，焉知贤与？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弟为君，必将为弟而酬秦，君费钱德于夷吾，而数新仇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卿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公孙之对曰：求之，以匹夫耳，于秦何意？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秦穆公曰：复之，岂不前功尽弃？公孙之回曰：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富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一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得于羽？尽世事拥秦，立孰大乎？秦穆公笑赞曰：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基于数世矣。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起陈，忽见一班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夫人有恙乎？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扶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必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必便臣坟，木杀必便木坟，以表兄弟之情也。秦穆公叹曰：亏得公孙之劝我勿杀夷吾，不然即丧夫人之命矣。说毕，命内侍除去校服，还报木屐。寡人这就赦免晋军，不日便送他还晋，依然为君。内侍见了木屐，以穆公之语告之，且问之曰：晋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约，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焉，夫人何以悲痛如此？穆姬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晋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穆姬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穆姬门子，他摇头说道：不可不可也，穆姬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之。穆姬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韩简问道：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夷吾道：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林则言不立婚媾，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韩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夷吾道：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之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若以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均可归矣。听了公孙之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细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谷户口之数限制，情愿作制以换回惠公。木工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役，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木工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为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与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度？”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及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之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妻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返国，对庆政说：“
1: 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请君速速避去。”
0: 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
1: 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
0: 奚瑞回道：“
1: 命。”
0: 惠公曰：“
1: 还有呢？”
0: 奚瑞道：“
1: 莫不是国内生变？”
0: 惠公曰：“
1: 非也。”
0: 奚瑞道：“
1: 主公所忧者何？”
0: 惠公曰：“
1: 重耳，寡人忧其趁变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
0: 奚瑞颔首道：“
1: 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
0: 惠公曰：“
1: 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
0: 奚瑞对曰：“
1: 重耳在敌已十二年矣，敌人伐旧如，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如二女，一曰淑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淑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
0: 惠公道：“
1: 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
0: 奚瑞道：“
1: 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
0: 惠公道：“
1: 既如是，反卿代为赵之。”
0: 伯弟听惠公讲明赵他之意，沉吟片刻道：“
1: 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佗、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坐臣驻守，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
0: 惠公道：“
1: 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赐卿黄金百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
0: 伯狄吭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
0: 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一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
1: 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
0: 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事实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

0: 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吾父素不通外信，仅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叩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起寒读指。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四人搏堤，限三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12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伯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伯堤固不足道，然伯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伯堤，后续至刺客将会悬踵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20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鹏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伯堤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伯堤，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径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夷吾遣勇士伯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计，本应携汝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携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25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继位哭着说道：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25岁矣，再过25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伯堤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被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带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80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道了声好，三人一拨，分作三拨，两拨前去寻食，一拨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一天两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驼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3-5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 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天哪，寄生重耳又为什么如此作贱？”重耳，众人好劝歹劝，重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六日，竟有三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

0: 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

0: 同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3: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她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着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
2: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4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3: 我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这里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

0: 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为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2: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2: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四。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1: 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2: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的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6: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 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5: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6: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5: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五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百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6: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两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5: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6: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六大出口企业中有四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两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

0: 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2: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1: I welcome so much China initiative.
0: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1: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2: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1: China see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3: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5: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6: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5: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6: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5: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6: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0: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1: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2: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4: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3: 邢自强
4: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3: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5: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1: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6: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7: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8: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牌，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20: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21: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是的暗毒。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毒啊，这是一个主张民毒的团体啊。在台湾，暗毒民毒是分进合击的，暗毒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毒呢，就是直接帮暗毒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毒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毒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20: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22: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 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10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20: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0: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因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20: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
19: 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

0: 大陆在军事上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惠及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啊，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 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啊，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 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 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
3: 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4: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 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 于是，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 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产业的实力方面，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 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 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人。

0: 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2: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致渊啊、李延赫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0: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 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3: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也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航空母舰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要岗要域的风控 啊，这个夺取综合的治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

0: 呀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七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

0: 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 林科京剧传承中的

0: 有心与无脉。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2: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6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那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6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二十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 6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 6G 大会，我们希望把 6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 6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 6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 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

0: 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1: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2: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1: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十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2: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是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3: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啊，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3: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燕太太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新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6: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新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7: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新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6: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7: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在家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6: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7: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6: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7: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招聚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这叫是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联新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6: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7: 把这种教育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不到像正常人一样。
6: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联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7: 1、2、3、4、5、6、7、8，开始。
6: 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7: 这个哈，往里走啊，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
8: 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

0: 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1: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2: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鸿济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3: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2: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2: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4: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2: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2: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5: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2: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4: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2: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 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4: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2: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3: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6: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2: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3: 您是师母是不是？
7: 哦，
3: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7: 我觉得太棒了、
3: 啊、
7: 真是特别棒、嗯、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
3: 嗯、
7: 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3: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7: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
3: 啊、
7: 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3: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8: 就
3: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7: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8: 越唱越开了。
7: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圈炮这戏，
8: 大段的法二黄，
7: 法二黄特别，哎呀，反正
8: 见功力的。
3: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7: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3: 嗯，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节目最后，与天津台

0: 曾走进这位画藏唯美的假肢技师，
1: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吧。
2: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2: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3: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
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2: 得护理一下。
1: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3: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4: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3: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 天津产品。

0: 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3: 心里高兴、啊、
2: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2: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这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化成本进去了啊，
4: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行
4: 了，行，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4: 嗯。
2: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假肢，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5: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不办的他的残疾证嘛。
6: 哦，
2: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6: 啊，
2: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6: 嗯，
2: 还有个他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6: 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6: 行行行
2: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6: 行行行
2: 啊。
6: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6: 光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2: 市残联呢、
6: 啊、
2: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2: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6: 哎、
2: 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6: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6: 行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

0: 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风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那种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1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6.1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40，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们日常饮食除了谷物、蔬菜、水果以外，肉类也是补充人体所需基本能量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周礼中写道，食用六谷，善用六牲。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获得肉食。其中牛羊肉较其他肉类在我国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它们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牛羊还伴随着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与艺术，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那么牛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呢属于十二生肖，同时呢又是我们餐桌上常见到的美食药膳的两种食材，一种代表着奉献，一种代表着吉祥。您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这就是代表奉献的牛以及代表吉祥的羊。关于牛和羊，您想知道它的来源、饮食文化、价值以及饮食药膳的作用吗？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牛。提到牛呢，大家都会想到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叫《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在这首诗当中，诗人描写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画面，通过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描写，直接抒发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感受，看似清闲雅致，实则蕴含情思。牛在中国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当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和牛具有多种功能密切相关。对人类而言，牛不仅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牛不但可以提供畜力，帮助人们耕地犁田，进行生产运输，而且它的皮和毛还被用作制作皮筏以及防寒的衣物等。那您想知道牛是从何而来，又有哪些文化价值以及食疗价值吗？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据考古学界证明，现在的牛主要源于原牛，从桀骜不驯的原牛到负重犁地的家牛，以及产肉产奶的肉牛和奶牛，都是人类驯化的结果。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我们的先人们历来重视耕牛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朝代都明文规定禁止食用牛肉，以保证耕牛的数量，以利于生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宋代有一个叫包拯包青天的人，在 祭宿包青天断案的案件当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包青天在处理政务时，突然一个老农前来报案，说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我们都知道，舌头一旦被割掉，这个牛一定就活不成了。包青天想，既然凶手把牛的舌头割掉，而不是直接把牛偷走，说明他并不是谋财，而是借这件事儿要陷害老农。于是包青天就跟老农说，你回去吧，把这个牛杀掉，偷偷的卖钱，但是你千万不要声张。这个老农将信将疑，但是还是按照包青天的嘱咐去做了。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人偷偷的来报案，说有人偷偷的把牛杀掉了，而且还卖钱。包青天怒斥道，大胆狂徒，你还不如实招来。凶手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所谓的牛舌案。在那个时期，通过割掉牛舌头就能陷害于人，说明对耕牛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牛还被用作祭祀，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历史遗迹当中都发现了牛用作祭祀的遗迹。据大代礼记记载，诸侯之祭生牛曰太牢。这就是说，在那个时期诸侯进行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牛，那么这种牛叫做太牢，说明牛在古代祭祀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古人除了用牛来祭祀之外，实际上还把牛做成各种青铜器来进行祭祀。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就出土了青铜牛尊，这个牛尊整个身形就是一头特别肥壮的牛，在牛身上又刻有做工考究的纹饰。据考古学家证明，这个青铜牛尊就是祭祀用品，说明在那个时候牛是被用作充当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使者。在精神传承方面，牛被赋予了很多的内涵。牛象征着踏实稳重、勤劳奉献。我们常听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说明的就是牛具有踏实稳重、勤劳奉献的这样的作用。我们还听说过牛角挂书、牛角书生，说的是在骑牛的时候把书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读书的场景，说明勤奋好学。另外呢，由于牛力气比较大，所以牛呢又象征着勇武倔强。如果这个人又高又大，我们常形容为牛高马大。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大，我们常说这个人牛脾气。可见牛在文化当中有诸多的寓意。总体而言呢，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是用作役用，就是耕田犁地来用；第二呢是祭祀来用，充作人与神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使者；第三呢，牛主要用作食用，就是在食疗养生上保养身体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1: 牛肉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肉品，不管在家中的餐桌上，还是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和牛肉相关的菜肴，牛肉拉面、牛肉丸子等等，足见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牛肉中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然而，牛肉的种类并非单一，那么我们在制作药膳时应该如何针对性地来选择牛肉的种类？人们在食用牛肉时又有着哪些禁忌呢？
2: 在史前时期，牛是在人类食物来源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肉类，但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政策规定禁止食用牛肉，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很难吃到牛肉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牛肉食疗的相对较少，而在中医的文献中倒有一些关于牛肉的食疗养生价值方面的一些记述，比如说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黄牛肉味儿甘，性温；水牛肉味儿甘，性平。说的是黄牛肉性质相对偏温，它能温补阳气，但是味儿呢是甘。而水牛肉，由于水牛是在水里的，所以呢它虽然味儿甘能够补益，但是呢它是平性的，着重平补人体的气。这就是黄牛肉和水牛肉它的功效不同之处。另外再比如说，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除了与黄牛肉有相同的安中益气、养脾胃的作用外，还有治疗消渴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以及上吐下泻这样疾病的作用。

综上所述，牛肉的功效就在于补脾胃之气，而这补脾胃之气的功效呢，我们又可以从牛肉的味甘来进行推断。中医认为五味是对应五脏的，而甘味呢就是对应脾胃，而脾胃又是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上它是对应土的，所以牛肉可以说是补脾胃之气，或者叫专补脾胃土气的。李时珍认为，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这也就是从五行对应的方面来说，牛肉偏重于补脾胃，因为它色是黄色。而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韩茂，他有一句话是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这句话就是说，牛肉补气的功效是和黄芪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黄芪的补气效果在中医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牛肉补气功效，它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也是顶呱呱的。因此呢，在历史上各个典籍对牛肉的用法也多有琢磨。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元代呼思慧的《饮膳正要》中的一例，这里记载的就是用牛肉来健脾补虚、温中止痛。它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脾胃虚弱、中焦寒盛所导致的脘腹又冷又疼，经常会呕吐，大便呢也是不成形的，而且这个人吃的很少，胃里头感觉消化不良，肚子里头还会又痞又满又胀，我们中医叫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常见的慢性肠炎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伴有脾胃虚寒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来进行治疗。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牛肉辛香温热，像食热症、阴虚症我们就不能食用了，以防助热结阴。我们在呼思慧的食疗方当中，大家看到了里边很多的香辛料，由于它里边的佐料比较多，制作过程呢也有一些繁琐，所以呢我为了大家的方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简单的食疗方，就叫参芪牛肉汤。这个里边主要有党参、黄芪各20克，把它洗干净了，把它放在一个纱布口袋中备用，并且取姜、葱适量，把它们洗干净。把姜呢，你要切成片，而把葱呢，要切成段。用500克牛肉把它洗净之后切成大块，然后呢，把这些药材呢，用纱布口袋把它包起来。牛肉、姜片、葱段，把它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料酒，另外我们加适量的清水，用大火呢把它煮开了，然后呢再用小火煮至肉熟烂，把这个药材的纱布口袋取出来，然后再加上盐调味，这个参芪牛肉汤就做好了。这个方呢，它适合于气血亏虚引起的四肢冰凉、经常食欲不振而且倦怠乏力等症。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烹调，它都有一个统一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牛肉和猪肉尽量不要一起吃。我们从中医的药性来看，猪肉呢，它味酸性寒，也就是酸冷微寒，有滋腻阴寒这样的特性，而牛肉呢则气味甘温，能够补脾胃、壮腰脚，还有安中益气的功效。两者呢，一温一寒，一个补中补脾胃，一个呢冷腻使人阳虚，它们性味呢有所抵触，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同食用。那么第二点呢，肾炎患者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它属于高蛋白食品，对于肾炎患者我们就不要多吃了，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牛肉呢，它专补脾胃，性质属土，而肾脏呢，在五行来说，它性质属于水。中医认为土是能治水，

0: 上加火，容易引起面赤身热，疮疖进一步的恶化。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价值和药用功效。这个内容呢，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各位播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心脏中心的缪国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的认识误区。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6: 对，
5: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6: 对、
5: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6: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5: 非常高的，
6: 就非常高，
5: 对，
6: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5: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6: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不需要看。
5: 对，这个
6: 对
5: 错了，
6: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5: 也错，
6: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5: 可以自愈，
6: 可以自愈，
5: 这
6: 也是这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在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5: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缪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6: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

0: 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骨质疏松是一种病，只是觉得它是在人们走向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出现皱纹，头上呢会出现白发一样，把这个呢当作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现象。直到某一天，人们因为骨折而摔倒的时候，因为骨折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是骨质疏松导致我们产生了骨折。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就请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以及我们中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适宜的运动方式来帮助自己减少骨折的发生。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3: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1: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3: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1: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3: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

0: 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1: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0: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啊。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两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 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啊，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2: 来，
0: 简单几个招式。
2: 来，
0: 好，
2: 这
0: 在中间吧。
2: 中间，
0: 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你们慢慢走，你别着急，你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稳站稳。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 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先老，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 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

0: 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

0: 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而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宋宁宗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为然，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示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那在《点绛唇》当中呢，她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
1: 这首小词啊，只有短短六句33言，却写得曲折委婉啊，极有层次。词人呢因惜花而痛饮，因情之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0: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3: 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1: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她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18岁那一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那天早晨，那英姿飒爽的赵明诚叩开了李清照家院。

0: 落的木门，踏破他家庭院花镜上的露珠，18岁的李清照羞涩地从正在荡生的秋千上跳下来，胸口小鹿乱撞地看着眼前这位21岁的青春焕发的男人。慌乱中，他顾不得跑掉了鞋子，慌不择地地赤脚躲进了里屋，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1: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他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她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此刻少女的心中似小鹿乱撞，纵使你平日心思缜密，也躲不过那狂热的心跳。李清照这时轻手轻脚地走到一扇门后，门旁长着一棵梅树，只见她缓缓地探过身去，倚门回首，假装漫不经心地嗅那青梅，实则明里暗间地关注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相遇之初，少女的心事就如同门前的那一颗青梅，青涩中泛着点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他，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0: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18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呢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呢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

0: 才全力地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事，事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那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1: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女词人和丈夫在两处做同一的感受感应，表明女词人和丈夫的心灵感应呢是同一个节拍，可见两心之相应。正因为人已经分在两处，心已经笼罩深愁，那么此情呢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直至现在当我们说到相思某人的时候，可能脱口而出的更多的就是这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两句词呢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期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2: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刘晓梦惊破一瓯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儿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黄昏啊！已经是两年三次辜负了春神，归来吧，说什么也要好好品味今年春天的温馨。
0: 这是一首当春怀人盼望远人归来之作，是李清照南渡前的作品属于她的前期作品，应当呢是作于李清照结婚后不久。那么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创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要回家时所做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住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

0: 他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啊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啊，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啊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济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 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其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其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奚起树白乙丙保驾，公孙支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徒、庆政、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徒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其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支所擒。秦军虽胜，然其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其穆公还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壮士回曰：“君不记昔年丢马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其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那是3年之前的事了。其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2马6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300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见人也。”力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吾听人言，食2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速去，速去。”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3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弥所为，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坦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亦至此处，仰天叹曰：“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救乎？”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壮士齐声回道：“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秦穆公道：“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强之？一人赠金10两，搏3匹，望勿辞也。”壮士道：“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二将，一为白乙丙，一为图案仪，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上扭定不肯松手。 其木工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两辆车上，再回本寨。其木工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
6: 屠岸夷勇士也，寡人于世而留为秦用，可乎？”
0: 公子至回道：“
6: 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
0: 秦穆公乃下令将屠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
6: 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辞言。”
0: 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正、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不阳、韩简、梁尧弥、加仆徒、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
6: 而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尽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谏曰，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无君？勿过气也。”
0: 韩简等再拜稽首道：“是因晋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
6: 赦了吾君，恩同再造。”
0: 秦使曰：“
6: 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
0: 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之。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谦说道：“
6: 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
0: 公子至高声应道：“
6: 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
0: 公孙知道：“
6: 不可，晋大国也，侮辱其君，以取怨矣；又杀其君，以增其愤。晋之暴秦，将甚于秦之暴晋也。”
0: 公子至道：“
6: 吾意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也？”
0: 公孙知道：“
6: 公子重耳，人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岂肯以弟死为例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立他人，焉知贤与？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帝为君，必将为帝而仇秦，君废前德于夷吾，而树新仇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
0: 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
6: 卿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
0: 公孙之对曰：“
6: 求之，亦匹夫耳，于秦何益？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
0: 秦穆公曰：“
6: 复之，岂不前功尽弃？”
0: 公孙之回曰：“
6: 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复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翌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德于羽，晋世世拥秦，立孰大乎？”
0: 秦穆公笑赞曰：“
6: 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基于数世矣。”
0: 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起陈，忽见一班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
6: 夫人有恙乎？”
0: 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
6: 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
0: 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服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必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必便臣坟，木杀必便木坟，以表兄弟之情也。”秦穆公叹曰：“
6: 亏得公孙之劝我勿杀夷吾，不然 击丧夫人之命矣。说毕，命内侍除去校服，环抱木屐，寡人这就赦免禁军，不日便送他还禁，依然为君。
0: 内侍见了木屐，以木工之语告之，且问之曰：
6: 禁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曰，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言，夫人何以悲痛如此？
0: 木屐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禁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
6: 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木屐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木屐门子，他摇头说道：
7: 不可不可也，木屐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止；木屐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
6: 韩简问道：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
0: 夷吾道：
7: 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临则言，不立婚垢，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
6: 韩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
0: 夷吾道：
7: 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
6: 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支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
7: 若依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君可归矣。
6: 听了公孙支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木屐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细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古户口之数限制，情愿作制以换回惠公。木工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疫，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木工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微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与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夺？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及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之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其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返国，对庆政说：
1: 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请君速速避去。
0: 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
1: 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
0: 奚瑞回道：
1: 命。
0: 惠公曰：
1: 还有呢？
0: 奚瑞道：
1: 莫不是国内生变？
0: 惠公曰：
1: 非也。
0: 奚瑞道：
1: 主公所忧者何？
0: 惠公曰：
1: 重耳，寡人忧其

0: 已趁便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西瑞颔首道：“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惠公曰：“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细瑞对曰：“重耳在敌已12年矣，敌人伐旧如，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如二女，一曰淑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淑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惠公道：“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西瑞道：“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惠公道：“即如是，反卿代为召之。”伯弟听惠公讲明召他之意，沉吟片刻道：“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驼、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坐臣助手，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惠公道：“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赐卿黄金100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伯堤吭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一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是时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吾父素不通外信，仅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叩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起寒读之。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四人伯堤，限3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12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伯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伯堤固不足道，然伯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伯堤，后续至刺客将会选种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20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鹏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伯堤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伯堤，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径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夷吾遣勇士伯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计， 本应携乳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携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25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姬卫哭着说道：“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25岁矣，再过25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伯嫡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被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待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80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道了声好，三人一拨，分作三拨，两拨前去寻食，一拨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一天两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驼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3-5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天哪，既生重耳，又为什么如此作践重耳？”众人好劝歹劝，重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嫡呀，伯嫡，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之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
2: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

0: 公安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7: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4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她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的这四个字， 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

0: 也是我啊一生的一个目标。
1: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六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四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3: 我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这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4: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4: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
5: 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4。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

0: 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1: 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婴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0: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呢，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2: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5: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4: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5: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4: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 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6: They built a big factory.
5: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立。

0: 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1: Totally new for us.
2: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6大出口企业中有4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2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2: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5: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2: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4: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5: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4: China see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3: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

0: 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环球华人，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3: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4: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4: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5: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3: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4: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6: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2: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3: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4: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7: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4: 邢自强：
7: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4: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8: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2: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9: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0: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1: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牌，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

0: 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14: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5: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14: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15: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就是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4: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岛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16: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

0: 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 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 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啊，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 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
1: 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惠及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2: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 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 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 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 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3: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0: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广大的台湾同胞。 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3: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15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2: 15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5年，这5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5年。那么我们看到这5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15、17。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 合作发展啊。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

0: 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啊，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啊，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五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啊、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七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

0: 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聚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 六 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六 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 六 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五 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五 G 的十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 六 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六 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 啊，包括我们啊赋能各类各样的啊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啊无人化。
3: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级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级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有效股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9: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0: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嘛，好好去工作。
10: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1: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0: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1: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们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这叫是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莲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得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知道永远，快乐到永远。
10: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1: 把这种交流吧也做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莲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1: 1 2 3 4 5 6 7 8开始。
10: 新莲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能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9: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8: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8: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9: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这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6: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9: 您师母是不是？
12: 哦，
9: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
9: 啊，
12: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 又刻苦，
9: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2: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6: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9: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13: 就
9: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2: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3: 越唱越开了。
12: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圈套这戏，
13: 大段的反而红，
12: 反而红特别，哎呀，反正
13: 见功力的，这是。
9: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12: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6: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5: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6: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5: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6: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15: 嗯
16: 不动都行，我估计。
15: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7: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5: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16: 养好。
15: 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6: 得护理一下。
15: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7: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 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8: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7: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8: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7: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8: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9: 你看我这假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20: 心里高兴。
19: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17: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9: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如虎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 有好多的毁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毁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

0: 我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成本进去了啊，
3: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
3: 行，你这车啊，慢点儿。
2: 哎，行了，放心吧。
3: 嗯。
2: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4: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1: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1: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补办的残疾证了。
5: 哦，
2: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5: 啊，
2: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还有个它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5: 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5: 行行行，
2: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5: 行行行，
2: 啊。
5: 行，
1: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6: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2: 市残联呢，
6: 啊，
2: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2: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6: 哎，
2: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
6: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6: 行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我给他带着他那边。
1: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0: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
2: 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0: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

0: 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住。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1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3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6.1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40，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

0: 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们日常饮食除了谷物、蔬菜、水果以外，肉类也是补充人体所需基本能量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周礼中写道，食用六谷，善用六牲。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获得肉食。其中牛羊肉较其他肉类在我国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它们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牛羊还伴随着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与艺术，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那么牛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呢属于十二生肖，同时呢又是我们餐桌上常见到的美食药膳的两种食材，一种代表着奉献，一种代表着吉祥。您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这就是代表奉献的牛以及代表吉祥的羊。关于牛和羊，您想知道它的来源、饮食文化、价值以及饮食药膳的作用吗？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牛。提到牛呢，大家都会想到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叫《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蝇蝉，忽然闭口立。在这首诗当中，诗人描写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画面，通过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描写，直接抒发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感受，看似清闲雅致，实则蕴含情思。牛在中国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当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和牛具有多种功能密切相关。对人类而言，牛不仅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牛不但可以提供畜力，帮助人们耕地犁田，进行生产运输，而且它的皮和毛还被用作制作皮筏以及防寒的衣物等。那您想知道牛是从何而来，又有哪些文化价值以及食疗价值吗？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据考古学界证明，现在的牛主要源于原牛，从桀骜不驯的原牛到负重犁地的家牛，以及产肉产奶的肉牛和奶牛，都是人类驯化的结果。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我们的先人们历来重视耕牛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朝代都明文规定禁止食用牛肉，以保证耕牛的数量，以利于生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宋代有一个叫包拯包青天的人，在 祭宿包青天断案的案件当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包青天在处理政务时，突然一个老农前来报案，说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我们都知道，舌头一旦被割掉，这个牛一定就活不成了。包青天想，既然凶手把牛的舌头割掉，而不是直接把牛偷走，说明他并不是谋财，而是借这件事儿要陷害老农。于是包青天就跟老农说，你回去吧，把这个牛杀掉，偷偷的卖钱，但是你千万不要声张。这个老农将信将疑，但是还是按照包青天的嘱咐去做了。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人偷偷的来报案，说有人偷偷的把牛杀掉了，而且还卖钱。包青天怒斥道，大胆狂徒，你还不如实招来。凶手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所谓的牛舌案。在那个时期，通过割掉牛舌头就能陷害于人，说明对耕牛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牛还被用作祭祀，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历史遗迹当中都发现了牛用作祭祀的遗迹。据《大代礼记》记载，诸侯之祭生牛曰太牢。这就是说，在那个时期诸侯进行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牛，那么这种牛叫做太牢，说明牛在古代祭祀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古人除了用牛来祭祀之外，实际上还把牛做成各种青铜器来进行祭祀。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就出土了青铜牛尊，这个牛尊整个身形就是一头特别肥壮的牛，在牛身上又刻有做工考究的纹饰。据考古学家证明，这个青铜牛尊就是祭祀用品，说明在那个时候牛是被用作充当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使者。在精神传承方面，牛被赋予了很多的内涵，牛象征着踏实稳重勤劳奉献。我们常听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说明的就是牛具有踏实稳重勤劳奉献的这样的作用。我们还听说过牛角挂书，牛角书生，说的是在骑牛的时候把书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读书的场景，说明勤奋好学。另外呢，由于牛力气比较大，所以牛呢又象征着勇武倔强。如果这个人又高又大，我们常形容为牛高马大。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大，我们常说这个人牛脾气。可见牛在文化当中有诸多的寓意。总体而言呢，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是用作役用，就是耕田犁地来用；第二呢是祭祀来用，充作人

0: 与神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使者。第三呢，牛主要用作食用，就是在食疗养生上保养身体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1: 牛肉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肉品，不管在家中的餐桌上还是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和牛肉相关的菜肴，牛肉拉面、牛肉丸子等等，足见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牛肉中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然而牛肉的种类并非单一，那么我们在制作药膳时应该如何针对性地来选择牛肉的种类？人们在食用牛肉时又有着哪些禁忌呢？
0: 在史前时期，牛是在人类食物来源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肉类，但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政策规定禁止食用牛肉，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很难吃到牛肉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牛肉食疗的相对较少，而在中医的文献中倒有一些关于牛肉的食疗养生价值方面的一些记述。比如说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黄牛肉味甘，性温；水牛肉味甘，性平。说的是黄牛肉性质相对偏温，它能温补阳气，但是味呢是甘。而水牛肉，由于水牛是在水里的，所以呢它虽然味甘能够补益，但是呢它是平性的，着重平补人体的气。这就是黄牛肉和水牛肉它的功效不同之处。另外再比如说，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除了与黄牛肉有相同的安中益气养脾胃的作用外，还有治疗消渴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以及上吐下泻这样疾病的作用。综上所述，牛肉的功效就在于补脾胃之气，而这补脾胃之气的功效呢，我们又可以从牛肉的味甘来进行推断。中医认为五味是对应五脏的，而甘味呢就是对应脾胃，而脾胃又是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上它是对应土的，所以牛肉可以说是补脾胃之气，或者叫专补脾胃土气的。李时珍认为，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这也就是从五行对应的方面来说，牛肉偏重于补脾胃，因为它色是黄色。而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韩茂，他有一句话是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这句话就是说，牛肉补气的功效是和黄芪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黄芪的补气效果在中医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牛肉补气功效它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也是顶呱呱的。因此呢，在历史上各个典籍对牛肉的用法也多有琢磨。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元代呼思慧的饮膳政要中的一例，这里记载的就是用牛肉来健脾补虚、温中止痛。它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脾胃虚弱、中焦寒盛所导致的脘腹又冷又疼，经常会呕吐，大便呢也是不成形的，而且这个人吃的很少，胃里头感觉消化不良，肚子里头还会又痞又满又胀，我们中医叫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常见的慢性肠炎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伴有脾胃虚寒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来进行治疗。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牛肉辛香温热，像食热症、阴虚症，我们就不能

0: 能食用了，以防助热结阴。我们在护士会的食疗方当中，大家看到了里边很多的香辛料，由于它里边的佐料比较多，制作过程呢也有一些繁琐，所以呢，我为了大家的方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简单的食疗方，就叫参芪牛肉汤。这个里边主要有党参、黄芪各20克。 把它洗干净了，把它放在一个纱布口袋中备用，并且取姜、葱适量把它们洗干净，把姜呢你要切成片儿，而把葱呢要切成段儿。用500克牛肉把它洗净之后切成大块儿，然后呢把这些药材呢用纱布口袋把它包起来，牛肉、姜片、葱段把它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料酒。 另外，我们加适量的清水，用大火呢把它煮开了，然后呢再用小火煮至肉熟烂，把这个药材的纱布口袋取出来，然后再加上盐调味儿，这个参芪牛肉汤就做好了。这个方呢，它适合于气血亏虚引起的四肢冰凉、经常食欲不振，而且倦怠乏力等症。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 不管我们如何烹调，它都有一个统一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牛肉和猪肉尽量不要一起吃。我们从中医的药性来看，猪肉呢，它味酸性寒，也就是酸冷微寒，有滋腻阴寒这样的特性；而牛肉呢，则气味甘温，能够补脾胃、壮腰脚，还有安中益气的功效。两者呢，一温一寒。 一个补中补脾胃，一个呢冷腻使人阳虚，它们性味呢有所抵触，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同食用。那么第二点呢，肾炎患者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它属于高蛋白食品，对于肾炎患者我们就不要多吃了，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牛肉呢它专补脾胃。 性质属土，而肾脏呢，在五行来说，它性质属于水，中医认为土是能治水的，而过食牛肉呢，就容易伤害人的肾脏。第三呢，就是老人和小孩，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是高胆固醇、高脂肪，对于老年人还有儿童或者消化力比较弱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多吃了，以免出现积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注意尽量不要喝白酒一起食用，白酒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大温大热之品，喝完酒我们就会满头大汗，而饮白酒我们再吃牛肉，对于这种温热体质的人来说，就有如火上浇油，火上加火，容易引起面赤身热、疮疖进一步的恶化。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价值和药用功效。这个内容呢，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各位播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心脏中心的妙国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的认识误区。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3: 对，
2: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对，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3: 对，
1: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

0: 安详就死掉了，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嗯，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 小
0: 不需要看。
1: 对，这个
0: 对
1: 错了，
0: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 也错了
0: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 可以自愈，
0: 可以自愈，
1: 这
0: 也是这错误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啊，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骨质疏松是一种病，只是觉得它是在人们走向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出现皱纹，头上呢会出现白发一样，把这个呢当作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现象。直到某一天，人们因为骨折而摔倒的时候，因为骨折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是骨质疏松导致我们产生了骨折。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就请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以及我们中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适宜的运动方式来帮助自己减少骨折的发生。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14: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 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12: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的侵害我们的身体。
14: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12: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14: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12: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14: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击，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 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2: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14: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2: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14: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钙库。

0: 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简单几个招式。
2: 来来 来, 来, 来。
0: 好，
2: 这
0: 在中间吧。
2: 中间，
0: 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三位同学，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儿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 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儿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宋宁宗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为然，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示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那在《点绛唇》当中呢，她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
1: 这首小词啊，只有短短六句33言，却写得曲折委婉啊，极有层次。词人呢，因惜花而痛饮，因情之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0: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3: 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1: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她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18岁那一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那天早晨，那英姿飒爽的赵明诚叩开了李清照家院落的木门，踏破他家庭院花镜上的露珠，18岁的李清照羞涩地从正在荡生的秋千上跳下来，胸口小鹿乱撞地看着眼前这位21岁的青春焕发的男人。慌乱中，她顾不得跑掉了鞋子，慌不择地地赤脚躲进了里屋，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0: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他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她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此刻少女的心中似小鹿乱撞，纵使你平日心思缜密，也躲不过那狂热的心跳。李清照这时轻手轻脚地走到一扇门后，门旁长着一棵梅树，只见她缓缓地探过身去，倚门回首，假装漫不经心地绣那青梅，实则明里暗间地关注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相遇之初，少女的心事就如同门前的那一颗青梅，青涩中泛着点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她，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1: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18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呢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的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李清照这一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那乡居的幸福以无缘显赫富贵，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在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天性使然，其实他的情怀就在书香之中。他命他的这个书房是归来室，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呢爱好收藏，李清照不惜家财，全力的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饰，饰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呢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向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0: 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期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1: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柳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黄昏啊！已经是两年三次辜负了春神，归来吧，说什么也要好好品味今年春天的温馨。
0: 这是一首当春怀人盼望远人归来之作，是李清照南渡前的作品属于她的前期作品，应当呢是作于李清照结婚后不久。那么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创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要回家时所作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处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她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冷智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济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智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秦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西起树白乙丙保驾，公孙之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徒、庆政、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徒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秦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之所擒。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秦穆公还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壮士回曰：君不记昔年丢马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秦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 那是3年之前的事了。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2马6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300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
3: 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见人也。”
0: 立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
3: 吾听人言，食2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
0: 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
3: 速去，速去。”
0: 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其叹曰：“
3: 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
0: 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3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米所围，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坦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意至此处，仰天叹曰：“
3: 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救乎？”
0: 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
3: 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
0: 壮士齐声回道：“
3: 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
0: 秦穆公道：“
3: 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抢之？一人赠金10两，帛3匹，望勿辞也。”
0: 壮士道：“
3: 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
0: 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二将，一为白乙丙，一为涂岸夷，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尚扭定不肯松手。秦穆公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2辆车上，再回本寨。秦穆公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
3: 涂岸夷勇士也，寡人遇事而留为秦用，可乎？”
0: 公子至回道：“
3: 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
0: 秦穆公乃下令将涂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
3: 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辞言。”
0: 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政、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部阳、韩简、梁尧弥、家仆徒、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
3: 尔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晋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谏曰，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吾君？勿过气也。”
0: 韩简等再拜稽首道：“
3: 是因晋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赦了吾君，恩同再造。”
0: 秦使曰：“
3: 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
0: 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之，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谦说道：“
3: 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
0: 公子至高声应道：“
3: 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
0: 公孙知道：“
3: 不可，晋大国也，吾虏其君以取愿矣，又杀其君以增其愤，晋之报秦将甚于秦之报晋也。”
0: 公子至道：“
3: 吾意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言？”
0: 公孙知道：“
3: 公子重耳人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 岂肯以地死？

0: 为利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利他人，焉知贤与？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帝为君，必将为帝而仇秦，君费前德与夷吾，而树新仇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卿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公孙之对曰：求之，以匹夫耳，于秦何意？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秦穆公曰：复之，岂不前功尽弃？公孙之回曰：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复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翌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德于羽，尽世事拥秦，立孰大乎？秦穆公笑赞曰：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基于数事矣。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起陈，忽见一班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夫人有恙乎？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扶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必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必便臣坟，木杀必便木坟，以表兄弟之情也。秦穆公叹曰：亏得公孙之劝我勿杀夷吾，不然即丧夫人之命矣。说毕，命内侍除去校服，还报木屐。寡人这就赦免晋军，不日便送他还晋，依然为君。内侍见了木屐，以穆公之语告之，且问之曰：晋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约，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焉，夫人何以悲痛如此？穆姬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晋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穆姬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穆姬门子，他摇头说道：不可不可也，穆姬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之；穆姬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韩简问道：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夷吾道：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临则言，不立婚垢，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韩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夷吾道：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之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若依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君可归矣。听了公孙之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细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古户口之数限制，情愿做

0: 已唤回惠公。穆公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疫，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穆公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微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欲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夺？”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及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之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其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返国，对庆政说：“
1: 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请君速速避去。”
0: 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师，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
1: 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
0: 奚瑞回道：“
1: 命。”
0: 惠公曰：“
1: 还有呢？”
0: 奚瑞道：“
1: 莫不是国内生变？”
0: 惠公曰：“
1: 非也。”
0: 奚瑞道：“
1: 主公所忧者何？”
0: 惠公曰：“
1: 重耳，寡人忧其趁便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
0: 奚瑞颔首道：“
1: 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
0: 惠公曰：“
1: 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
0: 奚瑞对曰：“
1: 重耳在敌已十二年矣，敌人伐旧如，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如二女，一曰叔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叔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
0: 惠公道：“
1: 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
0: 奚瑞道：“
1: 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
0: 惠公道：“
1: 即如是，反卿代为赵之。”
0: 伯弟听惠公讲明赵他之意，沉吟片刻道：“
1: 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佗、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做臣助手，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
0: 惠公道：“
1: 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赐卿黄金百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
0: 伯弟吭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
0: 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一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
1: 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
0: 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是时，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
1: 有老国舅家书在此。”
0: 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
1: 吾父

0: 素不同外姓，仅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叩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启函读之。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四人搏堤，限三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12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伯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伯堤固不足道，然伯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伯堤，后续至此刻将会悬种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20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鹏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伯堤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伯堤，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径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夷吾遣勇士伯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计，本应携汝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携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25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继位哭着说道：“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25岁矣，再过25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伯堤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被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带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80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道了声好，三人一拨，分作3拨，2拨前去寻食，1拨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1天2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驼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3-5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 天哪，寄生虫儿又为什么如此作贱虫儿？众人好劝歹劝，虫儿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六日，竟有三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虫儿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那龟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1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6.1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40，长征12号乙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7: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赐字，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他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着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
6: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7: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地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 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四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7: 你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这里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

0: 天天向上。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为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0: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0: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四。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哎，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1: 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0: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的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2: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5: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

0: 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0: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0: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6大出口企业中有4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2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1: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4: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3: I welcome so much China initiative.
1: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3: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4: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3: China see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2: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 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

0: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1: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2: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4: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3: 邢自强
4: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3: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5: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1: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6: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7: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8: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

0: 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7: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7: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8: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7: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9: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 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10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7: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10: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因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7: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3航母时代，第5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 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7: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9: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7: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8: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产业的实力方面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

0: 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2: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致渊啊、李延赫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0: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 更有智慧，更

0: 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2: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啊。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啊，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啊，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也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3: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啊，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

0: 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七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

0: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具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具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

0: 传承中的有心与无脉。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2: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6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6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 6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 6G 大会，我们希望把 6G 技术来赋能那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 6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 6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 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 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2: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7: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2: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十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7: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是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2: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8: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2: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8: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

0: 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燕太太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新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新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2: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新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做这个，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养育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1: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2: 他们都喊我李姐，哪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来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2: 表演呢，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2: 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的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之后，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联新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2: 啊，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联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2: 1、2、3、4、5、6、7、8，开始。
1: 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哈，往里走啊，
3: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 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4: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弘济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1: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2: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弘济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3: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2: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哪都是软的。
2: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4: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2: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2: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5: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2: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4: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 也是我最爱的诗。
2: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4: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2: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3: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6: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这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2: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3: 您师母是不是？
7: 哦，
3: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7: 我觉得太棒了，
3: 啊，
7: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3: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7: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3: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7: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8: 我越唱越开了，
7: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七元炮这戏，
8: 大段的反而黄，
7: 特别哎呀，
8: 反正见功力的，
3: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7: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 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

0: 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画藏唯美的假肢技师。
1: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2: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2: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3: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2: 得护理一下。
1: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3: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4: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3: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

0: 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3: 心里高兴、啊、
2: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2: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这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化成本进去了啊，
4: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行
4: 了，行，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4: 嗯。
2: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假肢，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5: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嘛。
6: 哦，
2: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6: 啊，
2: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6: 嗯，
2: 还有个他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6: 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6: 行行行
2: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6: 行行行
2: 啊。
6: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6: 光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梯，
2: 市残联呢、
6: 啊、
2: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2: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6: 哎、
2: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6: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6: 行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

0: 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啊，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们日常饮食除了谷物、蔬菜、水果以外，肉类也是补充人体所需基本能量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周礼中写道，食用六谷，善用六牲。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获得肉食。其中牛羊肉较其他肉类在我国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它们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牛羊还伴随着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与艺术，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那么牛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呢属于十二生肖，同时呢又是我们餐桌上常见到的美食药膳的两种食材，一种代表着奉献，一种代表着吉祥。您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这就是代表奉献的牛以及代表吉祥的羊。关于牛和羊，您想知道它的来源、饮食文化、价值以及饮食药膳的作用吗？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牛。提到牛呢，大家都会想到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叫《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蝇蝉，忽然闭口立。在这首诗当中，诗人描写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画面，通过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描写，直接抒发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感受，看似清闲雅致，实则蕴含情思。牛在中国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当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和牛具有多种功能密切相关。对人类而言，牛不仅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牛不但可以提供畜力，帮助人们耕地犁田，进行生产运输，而且它的皮和毛还被用作制作皮筏以及防寒的衣物等。那您想知道牛是从何而来，又有哪些文化价值以及食疗价值吗？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据考古学界证明，现在的牛主要源于原牛，从桀骜不驯的原牛到负重犁地的家牛，以及产肉产奶的肉牛和奶牛，都是人类驯化的结果。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我们的先人们历来重视耕牛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朝代都明文规定禁止食用牛肉，以保证耕牛的数量，以利于生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宋代有一个叫包拯包青天的人，在 祭宿包青天断案的案件当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包青天在处理政务时，突然一个老农前来报案，说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我们都知道，舌头一旦被割掉，这个牛一定就活不成了。包青天想，既然凶手把牛的舌头割掉，而不是直接把牛偷走，说明他并不是谋财，而是借这件事儿要陷害老农。于是包青天就跟老农说，你回去吧，把这个牛杀掉，偷偷的卖钱，但是你千万不要声张。这个老农将信将疑，但是还是按照包青天的嘱咐去做了。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人偷偷的来报案，说有人偷偷的把牛杀掉了，而且还卖钱。包青天怒斥道，大胆狂徒，你还不如实招来。凶手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所谓的牛舌案。在那个时期，通过割掉牛舌头就能陷害于人，说明对耕牛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牛还被用作祭祀，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历史遗迹当中都发现了牛用作祭祀的遗迹。据《大代礼记》记载，诸侯之祭生牛曰太牢。这就是说，在那个时期诸侯进行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牛，那么这种牛叫做太牢，说明牛在古代祭祀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古人除了用牛来祭祀之外，实际上还把牛做成各种青铜器来进行祭祀。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就出土了青铜牛尊，这个牛尊整个身形就是一头特别肥壮的牛，在牛身上又刻有做工考究的纹饰。据考古学家证明，这个青铜牛尊就是祭祀用品，说明在那个时候牛是被用作充当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使者。在精神传承方面，牛被赋予了很多的内涵，牛象征着踏实稳重勤劳奉献。我们常听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说明的就是牛具有踏实稳重勤劳奉献的这样的作用。我们还听说过牛角挂书，牛角书生，说的是在骑牛的时候把书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读书的场景，说明勤奋好学。另外呢，由于牛力气比较大，所以牛呢又象征着勇武倔强。如果这个人又高又大，我们常形容为牛高马大。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大，我们常说这个人牛脾气。可见牛在文化当中有诸多的寓意。总体而言呢，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是用作役用，就是耕田犁地来用，第二呢是祭祀来用，充作人与神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使者，第三呢牛主要用作食用，就是在食疗养生上保养身体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1: 牛肉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肉品，不管在家中的餐桌上还是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和牛肉相关的菜肴，牛肉拉面、牛肉丸子等等，足见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牛肉中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然而牛肉的种类并非单一，那么我们在制作药膳时应该如何针对性地来选择牛肉的种类？人们在食用牛肉时又有着哪些禁忌呢？
2: 在史前时期，牛是在人类食物来源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肉类，但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政策规定禁止食用牛肉，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很难吃到牛肉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牛肉食疗的相对较少，而在中医的文献中倒有一些关于牛肉的食疗养生价值方面的一些记述，比如说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黄牛肉味甘，性温；水牛肉味甘，性平。说的是黄牛肉性质相对偏温，它能温补阳气，但是味儿呢是甘。而水牛肉，由于水牛是在水里的，所以呢它虽然味儿甘能够补益，但是呢它是平性的，着重平补人体的气。这就是黄牛肉和水牛肉它的功效不同之处。另外再比如说，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除了与黄牛肉有相同的安中益气养脾胃的作用外，还有治疗消渴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以及上吐下泻这样疾病的作用。综上所述，牛肉的功效就在于补脾胃之气，而这补脾胃之气的功效呢，我们又可以从牛肉的味甘来进行推断。中医认为五味是对应五脏的，而甘味呢就是对应脾胃，而脾胃又是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上它是对应土的，所以牛肉可以说是补脾胃之气，或者叫专补脾胃土气的。李时珍认为，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这也就是从五行对应的方面来说，牛肉偏重于补脾胃，因为它色是黄色。而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韩茂，他有一句话是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这句话就是说，牛肉补气的功效是和黄芪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黄芪的补气效果在中医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牛肉补气功效它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也是顶呱呱的。因此呢，在历史上各个典籍对牛肉的用法也多有琢磨。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元代呼思慧的《饮膳正要》中的一例，这里记载的就是用牛肉来健脾补虚、温中止痛。它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脾胃虚弱、中焦寒盛所导致的脘腹又冷又疼，经常会呕吐，大便呢也是不成形的，而且这个人吃的很少，胃里头感觉消化不良，肚子里头还会又脾又满又胀，我们中医叫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常见的慢性肠炎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伴有脾胃虚寒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来进行治疗。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牛肉辛香温热，像食热症、阴虚症我们就不能食用了，以防助热结阴。我们在呼思慧的食疗方当中，大家看到了里边很多的香辛料，由于它里边的佐料比较多，制作过程呢也有一些繁琐，所以呢我为了大家的方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简单的食疗方，就叫参芪牛肉汤。这个里边主要有党参、黄芪各20克，把它洗干净了，把它放在一个纱布口袋中备用，并且取姜、葱适量把它们洗干净，把姜呢你要切成片，而把葱呢要切成段，用500克牛肉把它洗净之后切成大块，然后呢把这些药材呢用纱布口袋把它包起来，牛肉、姜片、葱段把它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料酒， 另外我们加适量的清水，用大火呢把它煮开了，然后呢再用小火煮至肉熟烂，把这个药材的纱布口袋取出来，然后再加上盐调味儿，这个参芪牛肉汤就做好了。这个方呢它适合于气血亏虚引起的四肢冰凉、经常食欲不振而且倦怠乏力等症。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烹调，它都有一个统一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牛肉和猪肉尽量不要一起吃。我们从中医的药性来看，猪肉呢它味酸性寒，也就是酸冷微寒，有滋腻阴寒这样的特性，而牛肉呢则气味甘温，能够补脾胃、壮腰脚，还有安中益气的功效。两者呢一温一寒，一个补中补脾胃，一个呢冷腻使人阳虚，它们性味呢有所抵触，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同食用。那么第二点呢，肾炎患者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它属于高蛋白食品，对于肾炎患者我们就不要多吃了，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牛肉呢它专补脾胃，性质属土，而肾脏呢在五行来说它性质属于水，中医认为土是能治水的，而过食牛肉呢就容易伤害人的肾脏。第三呢，就是老人和小孩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是高胆固醇高脂肪，对于老年人还有儿童或者消化力比较弱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多吃了，以免出现积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注意尽量不要和白酒一起食用。白酒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大温大热之品，喝完酒我们就会满头大汗，而饮白酒我们再吃牛肉，对于这种温热体质的人来说就有如火上浇油、火上加火，容易引起面赤身热、疮疖进一步的恶化。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价值和药用功效，这个内容呢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各位播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心脏中心的缪国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的认识误区。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7: 对，
6: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7: 对
6: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7: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6: 非常高的，
7: 就非常高，
6: 对，
7: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 跟我们的运动耐力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6: 嗯，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7: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6: 小
7: 不需要看。
6: 对，这个
7: 对
6: 错了，
7: 咱们已经做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6: 也错了
7: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6: 可以自愈，
7: 可以自愈，
6: 这
7: 也是这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在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

0: 基本原则。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3: 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骨质疏松是一种病，只是觉得它是在人们走向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出现皱纹，头上呢会出现白发一样，把这个呢当作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现象。直到某一天，人们因为骨折而摔倒的时候，因为骨折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是骨质疏松导致我们产生了骨折。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就请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以及我们中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适宜的运动方式来帮助自己减少骨折的发生。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5: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3: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5: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3: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5: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3: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5: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3: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5: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 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

0: 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2: 来，
0: 简单几个招式。
2: 来来 来，
0: 好，
2: 这
0: 在中间吧。
2: 中
0: 间，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在中间。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

0: 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先老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

0: 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事儿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0: 宋宁宗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为然，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世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 那在《点绛唇》当中呢，他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世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
1: 这首小词啊，只有短短六句33言，却写得曲折委婉啊，极有层次。词人呢，因惜花而痛饮，因情之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3: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1: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她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 青梅秀，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十八岁那一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那天早晨，那英姿飒爽的赵明诚叩开了李清照家院落的木门，踏破他家庭院花镜上的露珠，十八岁的李清照羞涩地从正在荡生的秋千上跳下来，胸口小鹿乱撞地看着眼前这位21岁的青春焕发的男人。慌乱中，他顾不得跑掉了鞋子，慌不择地地赤脚躲进了里屋，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0: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她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他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此刻少女的心中似小鹿乱撞，纵使你平日心思缜密，也躲不过那狂热的心跳。李清照这时轻手轻脚地走到一扇门后，门旁长着一棵梅树，只见她缓缓地探过身去，倚门回首，假装漫不经心地嗅那青梅，实则明里暗间地关注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相遇之初，少女的心事就如同门前的那一颗青梅，青涩中泛着点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他，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1: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十八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 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的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的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李清照这一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那乡居的幸福以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在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天性使然，其实她的情怀就在书香之中。她命她的这个书房是归来室，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呢爱好收藏，李清照不惜家财全力地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事，事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那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女词人和丈夫在两处做同一的感受感应，表明女词人和丈夫的心灵感应呢是同一个节拍，可见两心之相应。正因为人已经分在两处，心已经笼罩深愁，那么此情呢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直至现在当我们说到相思某人的时候，可能脱口而出的更多的就是这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两句词呢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期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4: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柳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 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花。

0: 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要回家时所作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住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她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啊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啊，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啊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冷智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及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瑞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披正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语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
2: 不给小人。

0: 说句话，冷至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功，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助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秦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奚起数白乙丙保驾，公孙支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图、庆正、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图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秦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支所擒。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秦穆公还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壮士回曰：君不记昔年丢马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秦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那是3年之前的事了。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2马6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300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见人也。力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吾听人言，食2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速去速去。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3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弥所为，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袒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亦至此处，仰天叹曰：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救乎？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壮士齐声回道：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秦穆公道：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抢之？一人赠金10两，搏3匹，望勿辞也。壮士道：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 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二将，一为白乙丙，一为涂岸夷，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尚扭定不肯松手。秦穆公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两辆车上，再回本寨。秦穆公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
1: 涂岸夷勇士也，寡人遇事而留为秦用，可乎？
0: 公子至回道：
1: 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
0: 秦穆公乃下令将涂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
1: 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已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辞言。
0: 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正、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部阳、韩简、梁尧弥、加仆徒、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
1: 而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尽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谏曰，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无君？勿过气也。
0: 韩简等再拜稽首道：
1: 是因尽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赦了吾君，恩同再造。
0: 秦使曰：
1: 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
0: 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知。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谦说道：
1: 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
0: 公子至高声应道：
1: 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
0: 公孙知道：
1: 不可，晋大国也，吾虏其君以取愿意，又杀其君以增其愤，晋之报秦将甚于秦之报晋也。
0: 公子至道：
1: 吾意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言？
0: 公孙知道：
1: 公子重耳人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岂肯以弟死为例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立他人，焉知贤愚？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帝为君，必将为帝而仇秦，君费前德于夷吾，而树新仇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
0: 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
1: 请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
0: 公孙之对曰：
1: 求之，亦匹夫耳，于秦何益？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
0: 秦穆公曰：
1: 复之，岂不前功尽弃？
0: 公孙之回曰：
1: 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复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翌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得于羽，晋世世拥秦，立孰大乎？
0: 秦穆公笑赞曰：
1: 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基于数世矣。
0: 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启程，忽见一般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
1: 夫人有恙乎？
0: 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
1: 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
0: 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服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必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 必变陈坟，木杀必变木坟，以表兄弟之情也。其木工叹曰：亏得公孙之劝我勿杀夷吾，不然积丧夫人之命矣。说毕，命内侍除去校服，还报木屐。寡人这就赦免禁军，不日便送他还禁，依然为君。内侍见了木屐，以木工之语告之，且问之曰：禁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曰，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言，夫人何以悲痛如此？木屐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禁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木屐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木屐门子，他摇头说道：不可不可也，木屐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止；木屐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韩简问道：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夷吾道：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林则言不立婚垢，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韩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夷吾道：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之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若依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君可归矣。听了公孙之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木屐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细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古户口之数限制，情愿作制以换回惠公。木工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役，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木工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为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与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夺？”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及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之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其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反国，对庆政说：“
1: 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请君速速避去。”
0: 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
1: 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
0: 奚瑞回道：“
1: 命。”
0: 惠公曰：“
1: 还有呢？”
0: 奚瑞道：“
1: 莫不是国内生变？”
0: 惠公曰：“
1: 非也。”
0: 奚瑞道：“
1: 主公所忧者何？”
0: 惠公曰：“
1: 重耳，寡人忧其趁变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
0: 奚瑞颔首道：“
1: 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
0: 惠公曰：“
1: 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
0: 奚瑞对曰：“
1: 重耳在敌已十二年矣，敌人伐旧如，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如二女，一曰叔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叔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
0: 惠公道：“
1: 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
0: 奚瑞道：“
1: 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
0: 惠公道：“
1: 既如是，反卿代为赵之。”
0: 伯弟听惠公讲明赵他之意，沉吟片刻道：“
1: 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驼、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做臣助手，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
0: 惠公道：“
1: 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赐卿黄金百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
0: 伯狄吭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
0: 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一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
1: 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
0: 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是时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
1: 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吾父素不通外信，仅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透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起寒读指。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四人薄堤，限三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十二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薄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薄堤固不足道，然薄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薄堤，后去至此刻将会悬踵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二十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鹏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薄堤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薄堤，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径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夷吾遣勇士薄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计，本应携汝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携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继位哭着说道：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二十五岁矣，再过二十五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薄堤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被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待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八十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道了声好，三人一拨，分作三拨，两拨前去寻食，一拨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一天两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驼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三五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
0: 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
1: 天哪，寄生重耳又为什么如此作贱？重耳！
0: 众人好劝歹劝，重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六日，竟有三夜在破庙栖身。
1: 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
0: 那归嘛，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
1: 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
0: 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
1: 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
0: 魏文公摇手说道：
1: 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

0: 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8: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9: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8: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9: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今天看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

0: 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北美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走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6: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7: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6: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8: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6: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1/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5个城市5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9: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6: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 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8: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环球华人，
11: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12: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13: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14: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15: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13: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16: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3: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17: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18: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9: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1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3: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 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

0: 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 挺设计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来一次。
2: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3: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4: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5: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6: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7: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6: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8: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6: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9: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一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6: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9: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6: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9: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0: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建超。
10: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路过你的全世界。 环球华人。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1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16: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七成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六成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17: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地往下递减。
16: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恋的角色。
17: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18: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9: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15: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仁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仁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16: 邱毅仁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仁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20: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 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

0: 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16: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15: 据报道， 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

0: 等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1: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2: 据台媒报道，陈日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3: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
4: 环球华人。
0: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2: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2: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5: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

0: 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2: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3: 赖清德这个紧张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 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阴影。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3: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会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他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他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桃2B，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他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他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他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他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 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

0: 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1: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那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0: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 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0: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3: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6: 法定节日。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11: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

0: 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1: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0: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2: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0: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3: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4: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

0: 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唤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 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7: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8: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7: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9: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7: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 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

0: 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3: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4: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5: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

0: 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7: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8: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9: 少了，少很多，
10: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1: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7: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2: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3: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

0: 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2: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十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3: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2: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4: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蓄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蓄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5: 这个凝蓄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6: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

0: 江银书表示，
1: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倍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1: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7: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7: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9: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样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7: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0: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7: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1: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

0: 景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石塔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石塔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但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1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3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6.1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40，长征12号乙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

0: 探索中国与葡裔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裔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裔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功效，牛补气。接下来登场的是羊肉。
1: 说完了甘于奉献、专于补脾气、降血糖的牛，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喜气洋洋、专于补形的羊。
2: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羊补形。
1: 提起羊，我们脑海中不由得就会浮现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逢羊》这首诗：牧人垂长髯，驱羊从北道，老堤压大群，毛笔长髯好。那么这首诗它描述了牧羊人山间牧羊的生活情趣和公羊领头的羊群的景观。我们看这首诗所描述的羊群，那毛呢是又光又亮的，而牧羊的老人这个长髯长胡子却是灰白色的，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当然羊的毛色要比牧羊人的长胡子要漂亮的多了，所以诗人说到毛比长髯好。那么大家知道羊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有哪些有关羊的文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羊的起源和文化的渊源。我们都知道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在野称兽，在家为畜。羊是华夏民族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河北的武安慈山镇，在河南的新郑裴里岗，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陕西省临潼县的江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或者陶羊，说明在中国的北方养羊的历史可能要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东汉许慎著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羊的：羊翔也，象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

也，凡羊之属皆从羊。这句话是说羊是吉祥之意。从字形上来看，采用两个角一竖做偏旁，就像羊的头脚足尾的形状。孔子说牛羊等字是根据动物的外形来概括的，所以所有与羊相关的字都是采用羊作为偏旁。例如羊加上一个三点水，就是太平洋、海洋等羊字。而且这个羊呢，常常引申为充盈无限，比如说喜气洋洋。而如果羊加上一个气，就成为氧气的氧。而氧气我们都知道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它是空气中令人呼吸顺畅而安宁的气体。而如果一个羊加上一个双立人旁，就是我们常说的徜徉在宽广的大陆上的这个徜徉，表示步态安详。有一个我们经常用来夸人的字，就是一个美字，我们常说美美的。而古代文学家指出，早期的美字就像一个人双脚岔开，双手张开，一个大字，而带脚作为盛装，为美观，为荣耀，为尊严。我们审美的美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是吉祥的象征，而吉祥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对人生的追求目标和美好的祝福。由此呢，也引申出了羊图腾的崇拜。在朱迪原始文化研究中写道，一人头戴双羊角，原始人何以要头戴如此笨重的装饰品？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图腾的标志，因为它能满足远古人们心理的需求。由此可见，羊图腾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吉祥，羊还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公正廉直啊，比如说知礼至孝啊等等。在我国最早时期，有一个最高的司法官，他在绝狱的时候，什么叫绝狱呢？就是判决这个人是否有罪，是否要入狱。如果遇到很难判决的时候，他就会放出来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呢叫做蟹影。蟹影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蟹豸。这个蟹影或者蟹豸就是我们说的独角羊，它很有灵性，它能分辨曲直，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如果是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会把这种独角羊放出来。如果这个人有罪，这个独角羊就会用他的独角来抵住这个罪人，而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所以纷纷逃离了，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呢，后世也有用蟹影来表示法律以公正的。同牛一样，羊在封建时期也常用于祭祀。在《左传》是这样记载的，祭以特羊，殷以少劳，四十四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始殷盛也。羊就是我们的家养的羊，而始呢是指代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一祭祀的这个小祭，我们用一只羊就够了，所以这叫特羊，只使用一只羊。那么如果只使用一只猪来祭祀，我们就叫特猪。那如果一只羊和一只猪，羊猪都一起使用，我们就叫祭以少劳。哎，少劳它指的是羊和猪一起使用。另外《礼记》是这样描述的，天子社稷皆太劳，诸侯社稷皆少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子在进行国家的大计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太劳。太劳是什么意思？就是牛羊猪共同使用，这就叫太劳。而诸侯社稷就是比天子低一级的诸侯，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只使用少劳，就是使用羊和猪就可以了。
由于

0: 祭祀的规格不同，使用的牺牲也不一样。大型的祭祀一定要用到牛，而无论大小的祭祀，羊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而言呢，羊在中国多为食用、饲用。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羊肉的养生及食疗保健功效，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在《诗经》中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推草木。推草木这个题目啊，有点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推草木它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草头加推会组成一个字，它的音呢也念推。推是一个单义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曾经出现在《诗经》之中。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提倡多食于草木虫兽之名，其中呢就包括让他们多读《诗经》。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推草木，中古有推，撼其干也。他的意思是说呢，山中有一棵一亩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据考证，推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推送的推，也就是常见的植物一亩草。一亩草呢，其实是一味大名鼎鼎的中药材，尤以治疗妇科疾病见长。《诗经·中古有推》记录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女子因遇人不淑，择偶不慎，最终被抛弃。在她伤心失意、万念俱灰时，突然看到了山谷中的一亩草。寒冷的山谷中，野草都已零落，唯独那一株株的一亩草，虽然树叶都已经风干枯萎，却依然坚韧，瘦骨伶仃的身躯迎风挺立，这种情景令他发出叹息。中古有推，叹其干衣，有女皮离，慨其叹衣，慨其叹衣，遇人之艰难衣。中古有推，撼其羞衣，有女皮离，调其笑衣，调其笑衣，遇人之不淑衣。中古有推，撼其失衣，有女皮离，辍其弃衣，辍其弃衣，何嗟及矣。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山谷中有棵一亩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有个女子被抛弃，一声叹息，一声悲嚎，一声叹息，一声悲嚎，嫁人艰难，有谁知道。常常叹息，声声哀叫，嫁个恶人真是懊恼，一阵啜泣，双目垂泪，追悔莫及，又向谁告。说一亩草它有一个古名叫推，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充沛，也就是茂盛的意思。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如此解释它的来由：此草及子皆充盛密味，故名充沛，其功益于妇人及名目易经，故有一母一名之称。 益母草的药材来源于唇形科益母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益母草的地上部分。这个草呢，分布甚广，野生于山野、荒地、田埂、草地、溪边等处，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与出产。鲜品呢，春季幼苗期到初夏花前期采割，干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切段晒干，生用或熬膏用。益母草植株茎直立，梗方形，高约五六十厘米甚至一米上下，叶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柔之有汁。益母草的特征呢，其实很鲜明，很多人也都认识它。接下来我们来和您说说益母草的药性。益母草入药在本草著作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叫冲味子，以其生长冲味茂盛而得名，别名益母。记载是这样说的：冲味子味辛微温，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它的茎呢，主饮养症，可作玉汤。最初呢，益母草的药用是用它的种子，其轻身之说呢，有强壮补益的作用。虽有益母的别称，功用最初其实和益母草治疗妇科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用它的茎来治疗皮肤瘙痒。《名医别录》这部书中呢，将它称为真味。这个草供一遇妇女，到了宋代《本草图经》，益母草才成为它的正名。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益母草在妇科的应用逐步发展，并成为一个普遍的功用。比如说，在北宋的《本草演义》书中所记载的益母草功效，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妇科的重要作用，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明朝《本草纲目》对此解释为：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母性有坤顺之德，故益母草又得名坤草。说起益母草，还有这样一则故事。据史籍记载，武则天长期注重保养容颜，除了内服延缓衰老的药物之外呢，还天天不忘外涂美容药。她善于保养，并且效果很好，令周围的人都觉察不到年事已高的皇后有急剧衰老的迹象。《新唐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至于涂的是什么药物，《新唐书》上并未记载。编纂于公元657至659年的《新修本草》记载有益母草面药，制法呢是这样的：农历五月初五，采收益母草全株，晒干研细，加入适量的水和面粉，调和成团儿。然后呢，用一个黄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制药，无火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把药呢取出来研末，加入适量的滑石粉与胭脂，调匀备用。用的时候呢，每天早晚用它来擦脸、洗面，还可以擦双手。这种办法有没有得到则天皇后的沿用呢？《新修本草》这部书在编纂之时，武则天年仅30多岁，所以《新修本草》中的技术是否得到武则天在年轻时的应用并不明确。在武则天去世40多年后，王涛在《外台秘药》这部书中呢，专门记载了武则天曾经长期用过的一幅外涂美容药方，方中的主要药物就是益母草，所以呢，将它称之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言方。它的功效呢也是很卓著的，此药洗面绝面皮手润滑，颜色光泽，使用后精悦于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四五十妇人如十五女子。其实益母草的美容功效呢，比较早在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益母草苗籽入面药，令人光泽，治粉刺。 如果呢这种认识是本于武则天流言方，则至少从时间先后上来看是合理的。益母草中主要含有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前者呢是主要的有效成分，后者的含量最高。此外呢还有月桂酸、氯化钾、维生素 A 类物质。益母草对子宫有兴奋作用，能使子宫的振幅增大，收缩率、紧张度都增加，还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阻力，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对于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血栓形成以及红细胞聚集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并有利尿、降压、抑菌等作用。益母草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已经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实，但是呢，它是也有适应症的，主要适用于高血压的肝阳偏亢症。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艳，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红。总而言之呢，对于益母草这味中药，它在古方和现代的运用功效呢，都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药益母草的故事。最后呢，让我们用清代赵锦书《本草诗·益母篇》来做一个小结。冲为河源益母名，女科专用自分明。乳头敷上拥聚散，面上涂来刺不生。立产按时能速下，调经过月可徐行。若还求嗣须常服，紫叶花根并用经。好了，听完了益母草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不同体质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要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如何通过刮痧的手法来进行日常保健。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心脑血管病，人们叫它杀手。
16: 杀手，嗯，
15: 因为它致残率特别高，
16: 是
15: 致死率呢也特别高。
16: 嗯，
15: 如果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样一位患者，特别是中风什么的啊，真是一个不但是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16: 对，
15: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呢，重在预防。
16: 嗯，
15: 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提前来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疾病发生。
16: 对，
15: 如果你真的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治疗。
16: 对，
15: 咱们这里讲呢，就是怎么切断这个它发病的这个途径
16: 病源，
15: 还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最好的了。
16: 对，
15: 而且呢，在最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要能把它发现，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是你取得的效果是最大的，
16: 事半功倍。
15: 对，事半功倍。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它里边呢有那个小小的变化，它都会以各种方式，以它的独有的语言传递给你。可惜的就是我们听不懂，我们很多人把它这个语言给忽略掉了。
16: 就我们经常这个和自身的这个身体啊，缺少这种对话的这种
15: 对
16: 渠道，或者说
15: 他跟你发的那求救的信号，就是说他经常给你打120，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16: 置之不理，
15: 对，你就置之不理他，结果呢，就没办法，就很。

0: 悲惨，
1: 对，
0: 就是大家常听说的那些个悲剧就出现了。
1: 对,、嗯、对，那这很重要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最初的这些征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说自我意识哈。
0: 对，我想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呀，不是说心脑血管病那种征兆，
1: 那已经
0: 是西医常常给我们讲的，
1: 对对对，
0: 比方说你发生了心前区短暂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你有一过性的手发麻了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讲这些，我讲的可能是更早期，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能够预测到你将来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病，我们叫什么呢？叫预测健康发展的趋向。也就是说呢，人呢有九种体质，那么哪种体质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当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迹象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保健方法有多种啊，你更适合哪种？
1: 对，
0: 哪种对你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是，
0: 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咱们先预防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读懂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会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一些警告的。我们要捕捉到它的一些个蛛丝马迹啊。那我们说到体内环境了，哪种体内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1: 对，
0: 一个是血瘀体质，
1: 血瘀，
0: 它的血液流动不畅。
1: 对，
0: 我们讲到的像这个泥沙，它的血液里边好像裹挟着泥沙，有很多的杂质，这样血流速就会减慢。血瘀体质，那顾名思义，血液瘀滞，那心脑血管病就跟血液流动有关系啊。
1: 是，
0: 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血瘀体质的人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痰湿体质，
1: 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对，打断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和血瘀体质，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它区别识别点。
0: 对，很多人呢，他就不理解，什么叫痰湿，是吧？吐出来的痰，我的身体里难道都是痰吗？
1: 对，
0: 不懂这个事儿哈。那么中医说什么叫痰？这个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看得见的。那么还有一种叫无形之痰，我们身体里的那种看不见的瘀滞经脉里边的这些个代谢的废物，比方说脂肪，还有的人呢身体里呢爱长那个脂肪瘤，有一小包，摸起来里边有一个，到医院看了，医院说没大事，脂肪瘤。有的人爱长好多，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哈，这叫痰核，它也是痰啊，这就属于无形之痰。这种人呢，他血液流动也是慢的。我把这个痰湿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蜂蜜。
1: 哦，稠的。
0: 对，稠。你看那个蜂蜜，它黏黏糊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黏黏糊糊的。稠。所以它也容易堵。它除了那个泥沙里边有杂质跟它不一样，它还有一个黏糊容易堵。这是这种体质。它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好像更容易。
0: 更容易。
1: 对。
0: 更容易还更容易在哪儿呢？它被人忽视，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血瘀体质吧，容易引起人注意，为什么呢？血液一瘀滞，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它容易带出象来，比方说脸色发暗，哎呀，说你脸怎么这么暗呢？
1: 对，
0: 有的人脸上特别爱长斑呢，是吧？色素沉着特别多呀，是不是？还有的那个也是那个手脚凉，他血脉到不了那个地方啊，血流动速度缓慢呢，他温度就不够啊，就是这些个。还有的呢，就是特别是女性容易出现什么，年轻的时候痛经，
1: 痛经，
0: 年纪慢慢的中年了，再到年纪偏大一点呢，月经稀少，行经的时候有血块啊，颜色暗呢、都过了这个到了中年以后了，还有痛经啊什么的，或者呢早早的就绝经了，脸上长很多色斑呢，这都是血瘀体质的一个特点。这种人一看呢，让人看起来就不健康，自己也有感觉，皮肤容易暗沉，没有光泽啊，这是血瘀干枯，这是血瘀体质。
1: 就是你从外形上一下能
0: 识别出 来,、
1: 哎、识别出来。对，
0: 那还有些人呢，就是那个皮肤吧特别容易那个裂，

0: 就皮肤粗糙、干裂、啊，裂口很长时间不容易好，这儿好了那儿又裂了，或者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它就是裂，这都是以这个血液瘀滞，它代谢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人一看就有毛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毛病吧哈，但是一看他就是气色不好吧，
1: 对
0: 啊，人能看得出来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这个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很富态的，
1: 那富态看着好像还可以，
0: 就说你这个好像是营养挺好的呀，
1: 油
0: 光满面
1: 啊，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的，
1: 不是容光焕发，是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白白胖胖，
1: 白白胖胖。
0: 是这样的，是吧？但是这种人也就是看起来吧，油腻腻的。
1: 对，油腻腻的，这听起来有点不舒服。
0: 那要不然我怎么给他起一个名叫他蜂蜜体质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种人懒。
1: 懒
0: 。你想他身上都是痰，
1: 都粘着黏着，
0: 湿气又重，所以他懒得动。他身子沉。他绝对不是那个。阳光朝气活蹦乱跳，
1: 很轻快的那种。
0: 对，你看阳光朝气活蹦乱跳不是痰湿体质，
1: 对，
0: 痰湿体质的人一副慵懒之相，但是看起来呢又好像还是营养还不错嘛，都冒油发光的那种啊，容易被人忽视。
1: 对，
0: 我还真是就是一个朋友啊，这个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没什么表现，看起来呢也是挺壮的，自己也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这儿活动那儿活动的什么的，那么一个人，也从来，他讲话从来不上医院，看见人家上医院，那你们老上医院干嘛去？没病找病，他说人这个，他不看病，结果那回呢好长时间我都没见着他了啊，哎，我说那谁谁谁呢？你不知道吧？我说怎么了？心肌梗死，就是特别的危险，到医院抢救了一宿。抢救过来给支架了，
1: 哎呦，
0: 这命算抢救过来了，结果又过了一个月，听说又血栓了，
1: 哎呦，
0: 腿脚也不成了，就是他不发病啊，就不发病，就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他身体很壮，看起来在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这些人的身体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来，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壮的，就这种体质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这种偏颇体质的这种体内环境会越发的严重，不得病就不得病，一得病就得大病。其实他有点迹象，他觉得有点酸呐、懒呐什么的哈，没在意，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病。那一旦出现病的时候就很严重，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强嘛，就这种痰湿体质也特别爱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那像这种痰湿体质的这种病。那我们如何来预防，就是用这个像刮痧呀这些手段。
0: 痰湿体质啊，咱们先说它的部位，它病在哪儿呢？是哪个脏腑的功能弱了，人体容易生痰呢？是哪个脏腑功能弱了，人体内容易有湿气呢？是脾和那个肺。
1: 脾和肺，
0: 对，所以这种假如你是这种油腻腻的啊，这种白胖的
1: 白
0: 出油的啊，身体老是很沉的这种情况啊，特别是那舌头一伸出来，腻苔，舌苔特别厚，还挺腻，痰湿体质。这种人平常你要注意关注你的肺和脾。那我们化痰啊祛湿可以用刮痧，千万还要记住要用拔罐。拔罐除湿啊。
1: 对。
0: 拔罐除湿。这种人的保健也可以用按摩，都可以的。那么还可以用艾灸。到底我用哪个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哪一个方面更厉害。比方说我是痰湿体质，我还有手脚冰凉，我还特别怕冷，那这种更要小心。那你除了拔罐以外，你一定要加上艾灸
1: 补一下，
0: 哎，温补温化寒痰，中医叫温化寒痰。假如你说我是个痰湿体质，我就是这样油腻黏黏的，是吧？那我还是比较胖也比较慵懒，但是我特别怕热，我穿衣服老比别人要少穿一件，那你就用刮痧跟拔罐，你就不要用艾灸了。所以说呢，都是要调脾，都是要调肺，我们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来决定你选择你家庭保健选择哪个。 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加上拔罐。那拔什么部位呢？刮什么部位呢？跟脾跟肺相关的。那我们在选择部位的时候要考虑肺经、脾经。除了肺经跟脾经以外呢，我们还要选择跟它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和胃相表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四条经脉上的穴位。啊，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具体的，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在书上呢、
1: 嗯、
0: 都有，就说这个脾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胃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在胃经上特别要提到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丰隆穴，大家可能都知道三阴交，
1: 嗯，
0: 但是对于痰湿体质来讲，丰隆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丰隆是一个化痰的大穴，
1: 嗯，这个您着重的跟听众介绍，
0: 在我们的膝盖的下边。
1: 膝盖下面，
0: 在足三里的下边，
1: 哦，足三里再往下，
0: 哎，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在一条经脉线上，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那你就拿着刮痧板从足三里向下刮。
1: 下对，
0: 如果你是痰湿体质，那一点会出来告诉你，我在这儿，那地儿疼。
1: 嗯，
0: 如果你的痰湿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很严重，那儿不但疼，那儿还有一个结、
1: 哦，
0: 那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你就经常刮那个地方，揉那个地方，你找不准，你就把足三里向下这一个区域刮一刮、
1: 嗯、
0: 这就很好了。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化痰。
1: 嗯
0: 啊，然后背上啊，嗯，有
1: 刚才那个穴位叫
0: 丰隆，
1: 丰隆穴，
0: 也就是丰收的丰，
1: 对，
0: 兴隆的隆，
1: 兴隆的隆，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再
0: 往
1: 下
0: 再往下、啊、
1: 再往下一点、
0: 嗯、背边背上呢、
1: 嗯、
0: 还有一个脾腧胃腧，
1: 脾腧胃腧
0: 啊、
1: 嗯、
0: 上边还有肺腧、
1: 嗯、对，
0: 都在膀胱经上脊柱的两旁，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刮一刮，
1: 对，一直刮，因为都比较难找，
0: 要是不好找吧，
1: 嗯、
0: 你不用数那个，
1: 对对 对, 对、
0: 啊、第三啊，这个肺腧是在第三、
1: 嗯、
0: 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嗯，然后脾腧胃腧，你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背部吧，
1: 嗯，
0: 就是腰，
1: 嗯，
0: 肚脐，
1: 肚脐这儿，
0: 沿着肚脐平行向后，
1: 嗯，
0: 这儿画这么一条线、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咱们的腰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一直到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1: 对，
0: 我们把背部画成三等分，
1: 嗯，
0: 这个绘画吧，
1: 嗯，
0: 用两条线。
1: 嗯、
0: 不是就上中下，
1: 上中下
0: 就画成三等份了。
1: 对，
0: 肺腧在上，
1: 哦，
0: 上三分之一，哎，脾腧胃腧在中，
1: 中间，
0: 中间，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咱们不是讲刮痧的要点吗？
1: 嗯、
0: 刮拭的范围要大于穴位的范围。
1: 对, 对，
0: 好，你就在这一段上去刮了
1: 就，
0: 肺腧、脾腧、胃腧都包括在里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刮手臂。
1: 手臂，这也是一个经脉的，
0: 这也是一条经脉。
1: 对，
0: 这个方法更适合什么呢？
1: 嗯、
0: 更适合血瘀体质的心脑血管。
1: 血瘀体质，也就是这个泥沙。
0: 泥沙体质。
1: 对，泥沙体质、
0: 啊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干净净化、
1: 嗯？
0: 这个应该是首选刮痧。
1: 嗯，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涉及到两点哈、啊，像血瘀，还有这个痰湿。
0: 嗯，
1: 哎，像两种同时这个刮痧可能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对，治疗这个心脑血管，
0: 就是说我呀也判断不清我是哪种体质、
1: 嗯、我就、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部位、
1: 嗯、
0: 你都可以做，
1: 对对，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我们要预防心脑血管病，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
1: 嗯、
0: 不管你是血瘀体质你还是痰湿体质，现在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刮痧
1: 试出来
0: 诊断一下。
1: 嗯，
0: 我们可以刮刮背部，刚才不是说把背部分成了上中下吗？
1: 对，
0: 在背部的上段这么长，这么长一段、
1: 嗯、
0: 它也有上下之分、
1: 嗯、
0: 靠上跟肺相关、
1: 嗯、
0: 靠下跟心相关、
1: 哦、
0: 如果你在刮背部上三分之一的时候、
1: 嗯、
0: 上三分之一的下边、
1: 嗯、
0: 在那个部位、
1: 嗯、
0: 就是靠近肩胛骨内侧、
1: 嗯、
0: 那个穴位是心腧的位置，如果那个部位有反应了，很疼痛，你要警惕了，那是身体发出的最早的语言，可能你还没有到冠心病的程度呢，刚刚有一点心脏的亚健康，那个地方就有反应了，你刮它就会出痧，特别是血瘀体质那个地方早早的就会出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臂，
1: 手臂
0: 手臂跟中指相连， 心包经，
1: 心包经
0: 跟小指相连、
1: 嗯、
0: 心经，也就是说我们这手臂吧，这是有三条经脉、
1: 嗯、
0: 啊，这边上边是肺，中间是心包，这边是心，我们可以呢经常刮一刮这两条经脉、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是肘窝，
1: 肘窝这儿，
0: 肘窝
1: 多刮一刮，
0: 多刮一刮、
1: 嗯、
0: 还有呢靠近手腕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有疼痛有出痧，这都是身体最早期项目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嗯、
0: 要多做一做、
1: 嗯、它既是一个识别，但同时也是一种预防，
0: 也是一个治疗，
1: 也是一个治疗，
0: 哎，这就是刮痧的好处、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它有多种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做呢它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它就是促进了血液循环，
1: 对，
0: 疏通了经络，改善了我们的体内环境、
1: 嗯、
0: 让我们体内的泥沙少一点、嗯、
1: 对，
0: 那出的痧不就是把那泥沙排出来
1: 排出去了，
0: 所以说刮痧呀，
1: 泥沙俱下
0: 啊，对，刮痧有一个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叫什么呢，叫净化血液，
1: 净化血液，
0: 对，
1: 对，
0: 你说我们平常洗澡、
1: 嗯、
0: 那你就是洗皮肤，
1: 对，
0: 清洁你的皮肤、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的血液清洁不清洁最重要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清洁血液啊、
1: 嗯、
0: 你能洗洗血吗，这个刮痧就有这作用，
1: 对，
0: 哪儿的血液不干净刮一刮痧出来了，那么它就更适合这种血瘀的体质。说到这儿呢，咱们还要补充一点、
1: 嗯、
0: 就说啊，痰湿的体质、
1: 嗯、
0: 血瘀的体质，它是容易发现、
1: 嗯、
0: 容易发展啊，发展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嗯、
0: 有它的潜质，
1: 对，
0: 还有两种体质、
1: 嗯、
0: 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湿热体质、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气瘀体质，
1: 一般来说真是很难分啊，
0: 很难分、
1: 就
0: 是、但
1: 是
0: 我跟你说一个特点、
1: 嗯、
0: 咱们在这儿呢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一一说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个特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湿热的体质啊、
1: 嗯、
0: 它身上的体味特别大，
1: 就是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对，浊气，
1: 嗯， 嗯，对对对，
0: 说话有口气、
1: 嗯、
0: 腋窝有那什么、
1: 嗯、
0: 出汗有那个臭气、
1: 嗯、
0: 脚上熏人，
1: 臭湿热啊、嗯、
0: 这个就是湿热体质，
1: 嗯，
0: 湿热体质它里边的污浊呀，
1: 嗯，
0: 它很难散发出去、
1: 嗯、
0: 我叫它桑拿体质，
1: 嗯，
0: 你想那桑拿房是不是得把门窗关得特别严吗，
1: 对对，
0: 它要都大通风哪来的那个热蒸汽呀、
1: 嗯、
0: 它得密不透风啊、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要是像密不透风的那可就糟糕了呀，
1: 是，
0: 那密不透风的产生的浊气哪儿出啊，没地儿出呢、
1: 嗯、
0: 所以它就从人的毛孔啊口腔啊只要是有向外的通道吧，它就要散发出去，大便也特别的臭啊、
1: 嗯、
0: 就这种、
1: 嗯、
0: 这是湿热体质，
1: 湿热、嗯、
0: 还有一种叫气瘀体质，我叫它气球体质，
1: 嗯，气球气瘀，
0: 这种人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
1: 嗯、
0: 因为啊中医不是讲的吗，百病生于气，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气不顺了，
0: 气不顺哪儿都不顺呢，
1: 嗯，
0: 它血就不顺，血就不顺的话这心脑血管病跟血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说到养生、
1: 嗯，
0: 谈到情绪养生特别重要，那么对于气瘀体质的人、
1: 嗯、
0: 更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养生，情绪养生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发生心脑血管病也很容易的，
1: 嗯，
0: 嗯，气滞则血瘀，他马上他就说犯病就犯病、
1: 嗯、
0: 你看有些人他所以发生疾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
1: 嗯、
0: 生气、
1: 嗯、
0: 着急，
1: 对，
0: 一下心脏病、嗯、脑溢血
1: 全来了，
0: 全来了，所以这个气瘀体质的人呢就是像那个气球一样，他只进不出，这种人郁闷得很，平常呢他不爱宣泄，
1: 嗯，对，
0: 你就你看有些人
1: 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
0: 不爱说话，
1: 嗯，
0: 他这个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
1: 嗯、就是抑郁，
0: 但是你说他生气不生气、
1: 嗯、
0: 他生气、
1: 嗯、
0: 他哪能没反应呢、
1: 嗯、
0: 但是他都不表现出来，
1: 反正你看着他老是在生气，
0: 对、
1: 嗯、
0: 或者一点小事儿、
1: 嗯、
0: 他也是不高兴，
1: 嗯，
0: 但他又不像人家是不高兴叨叨唠唠说出去、
1: 嗯、
0: 他也不说出去，他闷在心里，每闷一次就像那往里打一次气、
1: 嗯、
0: 一会儿又生一次又打一回气，这会有积压在里边呢，像那个气球一样啊，越积越满、
1: 嗯、
0: 最终有一天压制不住了，嘣一下爆了，病就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同样是心脑血管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气瘀体质的人你光去给他治疗那个心脏相连的经脉、
1: 嗯、
0: 还不行，你必须得给他疏肝， 因为跟气机相关的是肝脏，所以我们这种我们要进行刮痧也好按摩也好，你一定得给它刮肝疏胆疏，得刮腿上的肝经胆经，得走这条路。你看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哈，刚才我们讲的痰湿我们是刮脾经胃经，是不是？那血瘀体质呢，我们注重是心经，对不对？
1: 心经，对。
0: 那像这种气瘀的你得加上肝经胆
1: 经
0: 肝疏胆疏，这就是我们呢辨别体质的重要性。
1: 好，十分感谢这个张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医保健，尤其是刮痧啊保健治疗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中医刮痧来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呢，就暂时和张大夫聊到这儿。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九症当中已经谈到了三种这个体质啊，其实还有很多体质都有待于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去认识和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识别。那么留在以后的时间我们和张大夫继续聊。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

0: 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身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0: 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医史谈词》。他的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词人笔下的这位老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他淡泊超脱的襟怀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首词借历史兴衰抒发了人生感慨和追求，在渲染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言志，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她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0: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
1: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十六七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而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啊，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销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2: 《念奴娇·春情》，宋·李清照。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失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棋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1: 这首词是春闺独处怀人之作， 啊，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3月初4，夫婿赵明诚呢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刹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闺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啊，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即使有这些啊，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仇怨呀。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啊，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哈，说天意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闺思》。
0: 《点绛唇·闺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1: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啊，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啊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尽情的倾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子的心头，使她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白描，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0: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秀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
3: 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1: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啊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起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2: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1: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斗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她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斗草呢是用花草堵塞胜负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斗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

0: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众人好劝歹劝，从而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两国，我灭如九族。那归嘛，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臂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楚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必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二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已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抽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名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又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且宜寒忍，无图则理于他人也。重耳道：我等身无分文，原想入城受他些许赠会，好做盘缠，不入城哪来赠会？赵衰道：公子与魏文公无冤无仇，自他帮上经过，理应以礼待之，而今他却反其道而行，怕的就是为赠会二字。我今强行入城，只能是自讨没趣，还是绕城而去的好。重耳不语。魏抽颠颉道：这城不进也罢，但这盘缠

不能不抽。重耳忙道：“怎么抽啊？”魏抽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抽没有盘缠。”颠杰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抽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急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没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除，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一边说，一边从身旁抓起一个土块递给胡衍。胡衍正要伸手去接，魏抽抢步而来，一把夺过土块，大骂道：“村夫竟敢辱吾主人，实在可恶！”将手中的土块劈头朝田夫砸去，田夫将头一歪，土块落在地上，碎成数块。重耳见魏抽没有砸中田夫，大喝道：“用鞭子抽他！”胡衍慌忙劝道：“公子勿怒，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抽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解其意，哈哈大笑道：“这些人怕是傻了吧？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得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衍折树枝为筷，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衍劝道：“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魏抽道：“怎么吃得到？茄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颠杰冷哼一声道：“茄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贾驼道：“汝放心，茄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颠杰道：“我才不放心呢。”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赵衰归来，正有些焦急。介子推捧着一鱼肉汤回来，人美到香气早飘了过来，引得众人直吸溜鼻子。正在梦乡中的重耳也一咕噜爬了起来：“肉香，哪来的肉香啊？”介子推将肉鱼双手捧给重耳，重耳已有十几天没有喝到这么鲜美的汤了，还有肉，贪婪的如同孩子。贾驼故意拿颠杰开涮：“颠兄啊，鲜肉的味道大概是赶不上大白馒头吧。”

0: 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反驳道：“
1: 胡扯八道，有谁听说肉不如馒头的？”
0: 贾驼道：“
1: 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
0: 天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
1: 贾驼啊，正耍你呢。”
0: 天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
1: 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由何处而来啊？”
0: 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
1: 这是臣之骨肉也。”
0: 重耳吃了一惊：“
1: 如怎能这样？”
0: 介子推道：“
1: 臣闻孝子杀身以示其亲，忠臣杀身以示其君，今公子起食，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腹。”
0: 重耳垂泪道：“
1: 亡人雷子甚矣，
0: 将何以为报？”介子推道：“
1: 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意，臣岂忘报矣。”
0: 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
2: 如何去久也？”
0: 赵衰回道：“
1: 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
0: 魏抽道：“
2: 汝身背何物？”
0: 赵衰道：“
1: 竹肆也。”
0: 魏抽道：“
2: 那中可有吃的？”
0: 赵衰道：“
1: 有。”
0: 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
1: 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
0: 重耳道：“
2: 汝吃了没有？”
0: 赵衰道：“
1: 没有。”
0: 重耳道：“
2: 汝不饥吗？”
0: 赵衰道：“
1: 饥。”
0: 重耳道：“
2: 何不自食？”
0: 赵衰道：“
1: 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也。”
0: 贾驼戏颠杰道：“
1: 此米若落入颠杰之手，入腹啊，而且化矣。”
0: 说的颠杰满面羞惭，退至一旁。重耳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哽咽着说道：“
1: 汝真乃忠义之士也。”
0: 他擦了擦眼泪，复又说道：“
1: 不瞒赵兄，吾已食过肉汤，这米就赐给赵兄吧。”
0: 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汁，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魏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的最多25斤。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2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
1: 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带内眷否？”
0: 重耳如实回道：“
1: 因走得慌张，未带内眷。”
0: 齐桓公笑曰：“
1: 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呢。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示今赤，不觉缺点什么吗？”
0: 重耳长叹一声：“
1: 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
0: 齐桓公曰：“
1: 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3日不吃，不可1日无腹。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重耳起身一一道：“
1: 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
0: 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10日一大宴，3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
1: 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进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已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马遣使向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至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荐，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避，楚众我寡，恐不抵，奈何？”宋襄公以手指齐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2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齐为当今霸主，借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借其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改投他国。”

0: 别作良图。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九位英雄去齐宫夜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众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
1: 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单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
0: 贾驼高声应道：
1: 说的是，似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
0: 天杰也道：
2: 散就散吧，吾等跟他18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
0: 胡毛大声斥道：
1: 天杰休得胡言。
0: 天杰聂声说道：
1: 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齐国不成？
0: 胡衍道：
1: 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志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
0: 魏抽怒气烧消道：
1: 一字之见，吾等该当何辱？
0: 胡衍道：
1: 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
0: 众雄跟定胡衍，不出东门，又向东走了六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众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
1: 胡衍，子将吾等带到这里。
0: 赵衰强行让他坐下：
1: 别急，胡衍即将吾等带到此地，怕是早已成竹在胸，望子稍安勿躁。
0: 胡衍感激地瞅了赵衰一眼，轻咳一声说道：
1: 在下并非成竹在胸，在下觉着公子为色所困，吾等愿也无用，当务之急乃是思议良方，将他从美色中解脱出来。
0: 魏抽道：
1: 怎么解？吾等候他十日，连个照面都不打，怎么解？
0: 胡衍道：
1: 可不可以这样，吾等将行装收拾妥当，以打猎为名，将公子诓出城门，劫上车来，立马上路，谅他也拗不过吾等，只是离开齐国之后，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贾驼道：
1: 投奔宋国。
0: 胡衍道：
1: 为甚？
0: 贾驼道：
1: 宋襄公虽说未曾当上霸主，在军事上堪称白痴，但他人好，主张以仁义待人，以礼仪治国，加上他还有一个贤相公子穆仪，吾等若是投奔他，必将受到善待。
0: 赵衰摇头说道：
1: 善待有什么用？齐孝公对吾等还不够好吗？
3: 可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正因为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吾等才离他而去。宋襄公能帮助公子复国吗？显然不能。吾等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不能帮助公子复国的人，再去投奔一个不能帮公子复国的人，这是何苦呢？
0: 胡衍转脸向赵衰问道：
1: 以此之见，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赵衰道：
1: 能够帮助公子复国的人。
0: 胡衍道：
1: 谁？
0: 赵衰一字一顿道：
1: 秦，亦或是楚。
0: 先诊道：
1: 秦虽强，距齐较远，况惠公之子瑜虽为秦质，以娶秦穆公之女怀莹为妻，是秦婿也，投秦不如投楚，且楚成王打败宋襄公之后，齐势熏天，已经是不是霸主的霸主了。
0: 虚臣胡毛借子推颠杰当即附和道：
1: 先诊之言是也。
0: 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胡衍又是一声轻咳：
1: 既然诸位大都主张投楚，那就投楚吧。子推兄，筹备行装之事就交给您了。
0: 介子推道了声好。胡衍叮咛道：
1: 此事除了天地老桑树之外，只有吾等九人知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我第一个对他不客气。
0: 众雄齐声说道：
1: 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叫他生子为奴，生女为娼。
0: 有道是怕出有鬼，养出有尸，这消息到底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但不是九雄。 难道是天地老桑树？是老桑树上的一个人，严格的说，是伏在老桑树上的一个采桑女。采桑女者，齐姜之宫婢也。齐姜有宫婢20名，轮番去桑阴采桑未蚕。今日采桑的宫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她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兰摘满方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婢小溪，则道：“
4: 别人采2篮桑，只需1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5: 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4: 小溪道：“什么隐情啊？”
0: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4: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0: 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倒给齐姜。是时，齐姜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姜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姜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4: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衍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0: 仲瑜便道：“
4: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0: 齐姜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4: 谁在当值？”
6: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

0: 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

0: 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今天看到国营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白买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走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

0: 不扩大。
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2: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3: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1: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2/1，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1: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3: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6: 环球华人。
0: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6: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7: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8: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9: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7: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10: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7: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11: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12: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3: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7: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4: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15: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7: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6: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7: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7: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8: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19: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20: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9: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21: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压裂了。
2: 他收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俩这收的这，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19: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21: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9: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21: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9: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21: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23: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2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26: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27: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28: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地往下递减。
2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恋的角色。
28: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29: 国民党应该要让
0: 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带。

0: 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2: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3: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4: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了，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3: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7: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8: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7: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9: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7: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3: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7: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10: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7: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
1: 环球华人。
7: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即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 台媒称，国民党为

0: 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1: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1: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2: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3: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

0: 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呢，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4: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 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规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桃2B，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他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他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他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他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0: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他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

0: 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它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2: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的事儿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2: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4: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 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2: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

0: 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四百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藻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6: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3: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 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

0: 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唐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1: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2: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3: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 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5: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8: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9: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8: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0: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8: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1: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8: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1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8: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13: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8: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 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4: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8: 在季新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5: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18: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3: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4: 少了，少很多，
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8: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2: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9: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2: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0: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2: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9: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2: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

0: 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3: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4: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5: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4: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6: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

0: 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 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坚，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4: 三世一坚，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有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2: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5: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2: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6: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7: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2: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8: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据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2: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

0: 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功效，牛补气。接下来登场的是羊肉。
1: 说完了甘于奉献、专于补脾气、降血糖的牛，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喜气洋洋、专于补形的羊。
2: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羊补形。
1: 提起羊，我们脑海中不由得就会浮现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逢羊》这首诗：牧人垂长髯，驱羊从北道，老堤压大群，毛笔长髯好。那么这首诗它描述了牧羊人山间牧羊的生活情趣和公羊领头的羊群的景观。我们看这首诗所描述的羊群，那毛呢是又光又亮的，而牧羊的老人这个长髯、长胡子却是灰白色的，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当然羊的毛色要比牧羊人的长胡子要漂亮的多了，所以诗人说到毛比长髯好。那么大家知道羊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有哪些有关羊的文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羊的起源和文化的渊源。我们都知道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在野称兽，在家为畜。羊是华夏民族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河北的武安慈山镇，在河南的新郑裴里岗，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陕西省临潼县的江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或者陶羊，说明在中国的北方养羊的历史可能要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东汉许慎著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羊的：羊祥也，象头脚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这句话是说羊是吉祥之意，从字形上来看，采用两个脚一竖做偏旁，就像羊的头脚足尾的形状。孔子说牛羊等字是根据动物的外形来概括的，所以所有与羊相关的字都是采用羊作为偏旁。例如羊加上一个三点水，就是太平洋、海洋等羊字。而且这个羊呢常常引申为充盈无限，比如说喜气洋洋。而如果羊加上一个气，就成为氧气的氧。而氧气我们都知道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它是空气中令人呼吸顺畅而安宁的气体。而如果一个羊加上一个双立人旁，就是我们常说的徜徉在宽广的大陆上的这个徜徉，表示步态安详。有一个我们经常用来夸人的字， 就是一个美字，我们常说美美的。而古代文学家指出，早期的美字就像一个人双脚岔开，双手张开，一个大字，而带脚作为盛装，为美观，为荣耀，为尊严。我们审美的美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是吉祥的象征，而吉祥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对人生的追求目标和美好的祝福。由此呢，也引申出了羊图腾的崇拜。在朱棣原始文化研究中写道，一人头戴双羊角，原始人何以要头戴如此笨重的装饰品？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图腾的标志，因为它能满足远古人们心理的需求。由此可见，羊图腾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吉祥，羊还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公正廉直啊，比如说知礼至孝啊等等。在我国最早时期，有一个最高的司法官，他在绝狱的时候，什么叫绝狱呢？就是判决这个人是否有罪，是否要入狱。如果遇到很难判决的时候，他就

0: 会放出来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呢叫做蟹影，蟹影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蟹痣，这个蟹影或者蟹痣就是我们说的独角羊，它很有灵性，它能分辨曲直，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如果是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会把这种独角羊放出来，如果这个人有罪，这个独角羊就会用他的独角来抵住这个罪人，而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所以纷纷逃离了，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呢，后世也有用蟹影来表示法律与公正的。同牛一样，羊在封建时期也常用于祭祀。在《左传》是这样记载的：祭以特羊，殷以少劳，四十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始殷盛也。羊就是我们的家养的羊，而始呢是指代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一祭祀的这个小祭，我们用一只羊就够了，所以这叫特羊，只使用一只羊。那么如果只使用一只猪来祭祀，我们就叫特猪。那如果一只羊和一只猪，羊猪都一起使用，我们就叫祭以少劳。哎，少劳它指的是羊和猪一起使用。另外《礼记》是这样描述的：天子社稷皆太劳，诸侯社稷皆少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子在进行国家的大计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太劳。太劳是什么意思？就是牛羊猪共同使用，这就叫太劳。而诸侯社稷就是比天子低一级的诸侯，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只使用少劳，就是使用羊和猪就可以了。由于祭祀的规格不同，使用的牺牲也不一样，大型的祭祀一定要用到牛，而无论大小的祭祀，羊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而言呢，羊在中国多为食用祀用。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羊肉的养生及食疗保健功效，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在《诗经》中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推草木。推草木这个题目啊，有点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推草木它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草头加推会组成一个字，它的音呢也念推。推是一个单义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曾经出现在《诗经》之中。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提倡多食于草木虫兽之名，其中呢就包括让他们多读《诗经》。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推草木，中古有推撼其干也，他的意思是说呢，山中有一棵一亩草，根和叶都枯槁了。据考证，推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推送的推，也就是常见的植物一亩草。 益母草呢，其实是一味大名鼎鼎的中药材，尤以治疗妇科疾病见长。《诗经·钟鼓有推》记录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女子因遇人不淑，择偶不慎，最终被抛弃。在她伤心失意、万念俱灰时，突然看到了山谷中的益母草。寒冷的山谷中，野草都已零落，唯独那一株株的益母草，虽然树叶都已经风干枯萎，却依然坚韧，瘦骨伶仃的身躯迎风挺立。这种情景令他发出叹息：钟鼓有推，叹其干衣；有女疲离，慨其叹衣；慨其叹衣，遇人之艰难衣。钟鼓有推，撼其休衣；有女疲离，调其笑衣；调其笑衣，遇人之不淑衣。钟鼓有推，撼其失衣；有女疲离，辍其弃衣；辍其弃衣，何嗟及矣。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山谷中有棵益母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有个女子被抛弃，一声叹息，一声悲嚎，一声叹息，一声悲嚎，嫁人艰难，有谁知道？常常叹息，声声哀叫，嫁个恶人真是懊恼，一阵啜泣，双目垂泪，追悔莫及，又向谁告？说益母草，它有一个古名叫推，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充卫，也就是茂盛的意思。《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如此解释它的来由：此草即子，结充盛密卫，故名充卫，其功益于妇人及名目益精，故有益母益名之称。益母草的药材来源于唇形科益母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益母草的地上部分。这个草呢，分布甚广，野生于山野、荒地、田埂、草地、溪边等处，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与出产。鲜品呢，春季幼苗期到初夏花前期采割；干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切段晒干，生用或熬膏用。益母草植株茎直立，梗方形，高约五六十厘米甚至一米上下，叶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柔之有汁。益母草的特征呢，其实很鲜明，很多人也都认识它。接下来我们来和您说说益母草的药性。益母草入药在本草著作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叫充卫子，以其生长充卫茂盛而得名，别名益母。记载是这样说的：充卫子，味辛，微温，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它的茎呢，主饮养症，可作玉汤。最初呢，益母草的药用是用它的种子，其轻身之说呢，有强壮补益的作用。虽有益母的别称，功用最初其实和益母草治疗妇科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用它的茎来治疗皮肤瘙痒。《名医别录》这部书中呢，将它称为真卫。这个草供一遇妇女，到了宋代《本草图经》，益母草才成为它的正名。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益母草在妇科的应用逐步发展，并成为一个普遍的功用。比如说，在北宋的《本草演义》书中所记载的益母草功效，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妇科的重要作用，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明朝《本草纲目》对此解释为：其功宜于妇人及名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母性有坤顺之德，故益母草又得名坤草。说起益母草，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据史籍记载，武则天长期注重保养容颜，除了内服延缓衰老的药物之外呢，还天天不忘外涂美容药。她善于保养，并且效果很好，令周围的人都觉察不到年事已高的皇后有急剧衰老的迹象。《新唐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至于涂的是什么药物，《新唐书》上并未记载。编纂于公元657至659年的《新修本草》记载有益母草面药，制法呢是这样的：农历五月初五，采收益母草全株，晒干，研细，加入适量的水和面粉，调和成团儿，然后呢，用一个黄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制药，无火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把药呢取出来研末，加入适量的滑石粉与胭脂调匀备用。用的时候呢，每天早晚用它来擦脸、洗面，还可以擦双手。这种办法有没有得到则天皇后的沿用呢？《新修本草》这部书在编纂之时，武则天年仅30多岁，所以《新修本草》中的技术是否得到武则天在年轻时的应用并不明确。在武则天去世40多年后，王涛在《外台秘药》这部书中呢，专门记载了武则天曾经长期用过的一副外涂美容药方，方中的主要药物就是益母草，所以呢，将它称之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它的功效呢也是很卓著的，此药洗面绝面皮手润滑，颜色光泽，使用后精悦于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40-50妇人如15女子。其实益母草的美容功效呢，比较早在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益母草苗籽入面药，令人光泽至粉刺。如果呢这种认识是本于武则天留颜方，则至少从时间先后上来看是合理的。益母草中主要含有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前者呢是主要的有效成分，后者的含量最高。此外呢还有月桂酸、氯化钾、维生素 A 类物质。益母草对子宫有兴奋作用，能使子宫的振幅增大，收缩率、紧张度都增加，还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阻力，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对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血栓形成以及红细胞聚集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并有利尿、降压、抑菌等作用。益母草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已经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实，但是呢，它是也有适应症的，主要适用于高血压的肝阳偏亢症。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艳，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红。总而言之呢，对于益母草这味中药，它在古方和现代的运用功效呢，都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药益母草的故事。最后呢，让我们用清代赵锦书《本草诗·益母篇》来做一个小结：冲为河源益母名，女科专用自分明。乳头敷上拥聚散，面上涂来刺不生。立产按时能速下，调经过月可徐行。若还求嗣须常服，子夜花根并用经。好了，听完了益母草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 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

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

0: 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不同体质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要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如何通过刮痧的手法来进行日常保健。
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4: 心脑血管病人们叫它杀手，
5: 杀手、嗯、
4: 因为它致残率特别高，
5: 是
4: 致死率呢也特别高。
5: 嗯
4: 如果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样一位患者，特别是中风什么的话、
5: 嗯、
4: 真是一个不但是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5: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呢，重在预防。
5: 嗯，
4: 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提前来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疾病发生。
5: 对，
4: 如果你真的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治疗。
5: 对，
4: 咱们这里讲呢就是怎么切断这个它发病的这个途径
5: 病源，
4: 还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最好的了。
5: 对，
4: 而且呢在最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要能把它发现、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是你取得的效果是最大的、
5: 事半功倍、
4: 对，事半功倍、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它里边呢有那个小小的变化、它都会以各种方式以它的独有的语言传递给你、可惜的就是我们听不懂，我们很多人把它这个语言给忽略掉了，
5: 就我们经常这个和自身的这个身体啊缺少这种对话的这种
4: 对
5: 渠道啊，或者说
4: 他跟你发的那求救的像、就是说他经常给你打120、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5: 置之不理、
4: 对，你就置之不理他、结果呢就没办法，就很悲惨。
5: 对，
4: 就是大家常听说的那些个悲剧就出现了。
5: 对，那这很重要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最初的这些征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啊，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说自我意识哈？
4: 对，我想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呀，不是说心脑血管病、那种征兆，
5: 那已经
4: 是西医常常给我们讲的。
5: 对对对，
4: 比方说你发生了心前区短暂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你有一过性的手发麻了、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讲这些，我讲的可能是更早期。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能够预测到你将来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病、我们叫什么呢，叫预测健康发展的趋向、也就是说呢人呢有九种体质、那么哪种体质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5: 对，
4: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当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迹象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保健方法有多种啊、你更适合哪种，哪种对你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咱们先预防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读懂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会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一些警告的，我们要捕捉到它的一些个蛛丝马迹啊。那我们说到体内环境了，哪种体内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5: 对，
4: 一个是血瘀体质，
5: 血瘀
4: 它的血液流动不畅、
5: 对，
4: 我们讲到的像这个泥沙，它的血液里边好像裹挟着泥沙，有很多的杂质、这样血流速就会减慢、血瘀体质、那顾名思义血液瘀滞、那心脑血管病就跟血液流动有关系啊，
5: 是，
4: 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血瘀体质的人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痰湿体质，
5: 痰湿体质，
4: 痰湿体质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5: 对，打断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和血瘀体质，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它区别识别点。
4: 对，很多人呢，他就不理解，什么叫痰湿，是吧？吐出来的痰，我的身体里难道都是痰吗？
5: 对，
4: 不懂这个事儿哈。
5: 对对对对，
4: 那么中医说什么叫痰？这个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看得见的。那么还有一种叫无形之痰，我们身体里的那种看不见的瘀滞经脉里边的这些个代谢的废物，比方说脂肪，还有的人呢身体里呢

0: 爱长那个脂肪瘤，
1: 嗯，
0: 哎，有一小包，摸起来里边有一个，到医院看了，医院说没大事，脂肪瘤，有的人爱长好多，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哈，
1: 嗯，
0: 这叫痰核，它也是痰，
1: 哦，
0: 啊，这就属于无形之痰。这种人呢，他血液流动也是慢的。我把这个痰湿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蜂蜜。
1: 哦，稠的。
0: 对，稠。
1: 嗯，
0: 你看那个蜂蜜，它黏黏糊糊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黏黏糊糊的，
1: 嗯，
0: 稠，
1: 嗯，
0: 所以它也容易堵。
1: 嗯，
0: 它除了那个泥沙里边有杂质，跟它不一样，它还有一个黏糊，容易堵，
1: 嗯，
0: 这是这种体质，它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好像更容易。
0: 更容易。
1: 对。
0: 更容易还更容易在哪儿呢？它被人忽视，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血瘀体质吧，容易引起人注意。为什么呢？血液一瘀滞，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它容易带出象来。比方说脸色发暗，
1: 嗯，
0: 哎呀，说你脸怎么这么暗呢？
1: 对对，
0: 有的人脸上特别爱长斑呢，是吧？色素沉着特别多呀，是不是？嗯，还有的那个也是那个手脚凉，他血脉到不了那个地方啊，血流动速度缓慢呢，他温度就不够啊，就是这些个。还有的呢，就是特别是女性容易出现什么，年轻的时候痛经
1: 、
0: 年纪慢慢的中年了，再到年纪偏大一点呢，月经稀少，行经的时候有血块啊，颜色暗呢，都过了这个到了中年以后了，还有痛经啊什么的，或者呢早早的就绝经了，脸上长很多色斑呢，这都是血瘀体质的一个特点。这种人一看呢，让人看起来就不健康，自己也有感觉，皮肤容易暗沉，没有光泽啊，这是血瘀干枯，这是血瘀体质，
1: 就是你从外形上一下能识别
0: 出来，能识别出来。
1: 对，
0: 那还有些人呢，就是那个皮肤吧特别容易那个裂，就皮肤粗糙干裂，啊，裂口很长时间不容易好，这儿好了那儿又裂了，或者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它就是裂，这都是以这个血液瘀滞，它代谢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人一看这有毛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毛病吧哈，但是一看他就是气色不好吧，
1: 对
0: 啊，人能看得出来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这个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很富态的。
1: 那富态看着好像还可以，
0: 哟，说你这个好像是营养挺好的呀，
1: 油
0: 光满面
1: 啊，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的，
1: 不是容光焕发，是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白白胖胖，
1: 白白胖胖，
0: 是这样的，是吧？但是这种人也就是看起来吧，油腻腻的，
1: 对，油腻腻的，这听起来有点，
0: 那要不然我怎么给他起一个名叫他蜂蜜体质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种人懒，你想他身上都是痰，
1: 都粘着黏着，
0: 湿气又重，所以他懒得动，他身子沉，他绝对不是那个阳光朝气活蹦乱跳
1: 很轻快的那种，
0: 对，你看阳光朝气活蹦乱跳不是痰湿体质，
1: 对，
0: 痰湿体质的人一副慵懒之相，但是看起来呢，哟，好像还是营养还不错嘛，都冒油发光的那种哈，容易被人忽视。
1: 对对，
0: 我还真是就是一个朋友啊，这个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没什么表现，看起来呢也是挺壮的，自己也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这儿活动那儿活动的什么的，那么一个人，也从来他讲话从来不上医院。看见人家上医院，那你们老上医院干嘛去？没病找病。他说人这个，他不看病。结果那回他好长时间我都没见着他了啊。哎，我说那谁谁谁呢？你不知道吧？我说怎么了？心肌梗死。就是特别的危险，到医院抢救了一宿，抢救过来给支架了。
1: 哎呦，
0: 这命算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结果又过了一个月，听说，又血栓了。
1: 哎呦，
0: 腿脚也不成了。就是他不发病啊，就不发病，就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他身体很壮，看起来在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这些人的身体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来，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壮的，就这种体质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这种偏颇体质的这种体内环境会越发的严重，不得病就不得病， 一得病就得大病。其实他有点迹象，他觉得有点酸呐、懒呐什么的哈、没在意、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病、那一旦出现病的时候就很严重。
1: 对，
0: 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强嘛、
1: 嗯、
0: 就是这种痰湿体质、也特别爱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那像这种痰湿体质的这种病，那我们如何来预防？就是用这个像刮痧呀这些手段。
0: 痰湿体质啊，咱们先说它的部位。它病在哪儿呢？是哪个脏腑的功能弱了，人体容易生痰呢？是哪个脏腑功能弱了，人体内容易有湿气呢？是脾和那个肺。
1: 脾和肺。
0: 对，所以这种，假如你是这种油腻腻的、这种白胖的。出油的啊，身体老是很沉的这种情况啊，特别是那舌头一伸出来腻苔，舌苔特别厚还挺腻，痰湿体质这种人，平常你要注意关注你的肺和脾。那我们化痰啊祛湿可以用刮痧，千万还要记住要用拔罐。拔罐除湿啊。
1: 对，
0: 拔罐除湿。这种人的保健也可以用按摩，都可以的。那么还可以用艾灸，到底我用哪个，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哪一个方面更厉害。比方说我是痰湿体质，我还有手脚冰凉，我还特别怕冷，那这种更要小心。那你除了拔罐以外，你一定要加上艾灸，
1: 补一下。
0: 哎，温补，温化寒痰，中医叫温化寒痰。假如你说我是个痰湿体质，我就是这样油腻黏黏的，是吧？那我还是比较胖，也比较慵懒，但是我特别怕热，我穿衣服老比别人要少穿一件，那你就用刮痧跟拔罐，你就不要用艾灸了。所以说呢，都是要调脾，都是要调肺，我们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来决定你选择你家庭保健选择哪个。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加上拔罐。那拔什么部位呢？刮什么部位呢？跟脾跟肺相关的。那我们在选择部位的时候要考虑肺经、脾经。除了肺经跟脾经以外呢，我们还要选择跟它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和胃相表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四条经脉上的穴位。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具体的，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是吧？那我们在书上呢都有，就说这个脾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胃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在胃经上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就是丰隆穴，大家可能都知道三阴交，但是对于痰湿体质来讲，丰隆穴是非常重要的。丰隆是一个化痰的大穴。
1: 这个您着重的跟听众
0: 在我们的膝盖的下边。
1: 膝盖下面，
0: 在足三里的下边。
1: 哦，足三里再往下。
0: 哎，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在一条经脉线上、
1: 哦、
0: 足三里再往下、哦、那你就拿着刮痧板从足三里向
1: 下
0: 刮。
1: 下对，
0: 如果你是痰湿体质，那一点会出来告诉你我在这儿，那地儿疼。如果你的痰湿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很严重，那儿不但疼，那儿还有一个结、
1: 哦、
0: 那就更明显了。你就经常刮那个地方，揉那个地方，你找不准，你就把足三里向下这一个区域刮一刮，这就很好了。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化痰。然后背上啊，有
1: 刚才那个穴位叫
0: 丰隆，
1: 丰隆穴，
0: 丰收的丰，
1: 对，
0: 兴隆的隆，
1: 兴隆的隆，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再
0: 往
1: 下，
0: 再往下，
1: 再往下一点。
0: 背边背上呢还有一个脾腧胃腧，
1: 脾腧胃腧
0: 啊、
1: 嗯、
0: 上边还有肺腧、嗯、
1: 对，
0: 都在膀胱经上脊柱的两旁，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刮一刮。
1: 对，一直刮，因为都比较难找，
0: 要是不好找吧，你不用数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第三啊，这个肺腧是在第三，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1: 对，
0: 然后脾腧胃腧，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背部吧，就是腰，肚脐，
1: 肚脐这儿，
0: 沿着肚脐平行向后，这儿画这么一条线，啊，其实就是咱们的腰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一直到脖子这儿，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1: 对，
0: 我们把背部画成三等分，这个绘画吧，用两条线，不是就上中下，
1: 上中下，
0: 就画成三等分了，
1: 对，
0: 肺腧在上，
1: 哦，
0: 上三分之一，
1: 哎，
0: 脾腧胃腧在中，
1: 中间，
0: 中间，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咱们不是讲刮痧的要点吗？
1: 嗯，
0: 刮拭的范围要大于穴位的范围。
1: 对， 对， 对，
0: 好，你就在这一段上去刮去吧，
1: 了
0: 肺腧、脾腧、胃腧都包括在里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刮手臂。
1: 手臂这也是一个经脉的，
0: 这里也是一条经脉。
1: 对，
0: 这个方法更适合什么呢？
1: 嗯，
0: 更适合血瘀体质的心脑血管。
1: 血瘀体质，也就是这个泥沙。
0: 泥沙体质。
1: 对，泥沙体质、
0: 啊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干净净化、
1: 嗯？
0: 这个应该是首选刮痧。
1: 嗯，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涉及到两点哈、啊，像血瘀还有这个痰湿。哎，像两种同时这个刮痧，可能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对，治疗这个心脑血管。
0: 就是说我呀，也判断不清我是哪种体质。
1: 啊、我就、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部位，
1: 嗯、
0: 你都可以做。
1: 对对，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我们要预防心脑血管病，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
1: 嗯、
0: 不管你是血瘀体质，你还是痰湿体质，现在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刮痧
1: 试出来，
0: 诊断一下。
1: 嗯，
0: 我们可以刮刮背部。刚才不是说把背部分成了上中下吗？
1: 对，
0: 在背部的上段这么长这么长一段、
1: 嗯、
0: 它也有上下之分、
1: 嗯、
0: 靠上跟肺相关、
1: 嗯、
0: 靠下跟心相关、
1: 哦、
0: 如果你在刮背部上三分之一的时候、
1: 嗯、
0: 上三分之一的下边、
1: 嗯、
0: 在那个部位、
1: 嗯、
0: 就是靠近肩胛骨内侧、
1: 嗯、
0: 那个穴位是心腧的位置，如果那个部位有反应了，很疼痛，你要警惕了、
1: 嗯、
0: 那是身体发出的最早的语言，可能你还没有到冠心病的程度呢、
1: 嗯、
0: 刚刚有一点心脏的亚健康，那个地方就有反应了、
1: 嗯、
0: 你刮它就会出痧，特别是血瘀体质，那个地方早早的就会出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臂，
1: 手臂
0: 是手臂，手臂跟中指相连、
1: 嗯、
0: 心包经，
1: 心包经
0: 跟小指相连、
1: 嗯、
0: 心经，也就是说我们这手臂吧，这是有三条经脉啊，这边上边是肺，中间是心包，这边是心，我们可以呢经常刮一刮这两条经脉。最重要的一点是肘窝，
1: 肘窝这儿，
0: 肘窝
1: 多刮一刮，
0: 多刮一刮。还有呢靠近手腕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有疼痛有出痧，这都是身体最早期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要多做一做、
1: 嗯、它既是一个识别，但同时也是一种预防，
0: 也是一个治疗，
1: 也是一个治疗。
0: 哎，这就是刮痧的好处。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它有多种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做呢，它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它就是促进了血液循环，
1: 对，
0: 疏通了经络，改善了我们的体内环境、
1: 嗯、
0: 让我们体内的泥沙少一点、嗯、
1: 对，
0: 那出的痧不就是把那泥沙排出来
1: 排出去了。
0: 所以说刮痧呀，
1: 泥沙俱下
0: 啊。对，刮痧有一个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叫什么呢？叫净化血液。
1: 净化血液。
0: 对，
1: 对，
0: 你说我们平常洗澡、
1: 嗯，
0: 那你就是洗皮肤，
1: 对，
0: 清洁你的皮肤。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的血液清洁不清洁最重要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清洁血液啊、
1: 嗯，
0: 你能洗洗血吗？这个刮痧就有这作用。
1: 对，
0: 哪儿的血液不干净，刮一刮痧出来了，那么它就更适合这种血瘀的体质。说到这儿呢，咱们还要补充一点、
1: 嗯、
0: 就说啊，痰湿的体质、
1: 嗯、
0: 血瘀的体质，它是容易发现、
1: 嗯、
0: 容易发展啊，发展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嗯、
0: 有它的潜质。
1: 对，
0: 还有两种体质、
1: 嗯、
0: 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湿热体质、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气瘀体质。
1: 一般来说真是很难分啊，
0: 很难分、
1: 就
0: 是、但
1: 是
0: 我跟你说一个特点、
1: 嗯、
0: 咱们在这儿呢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一一说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个特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湿热的体质啊、
1: 嗯、
0: 它身上的体味儿特别大，
1: 就是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对，浊气。
1: 嗯， 嗯，对对对，
0: 说话有口气、
1: 嗯、
0: 腋窝有那什么、
1: 嗯、
0: 出汗有那个臭气、
1: 嗯、
0: 脚上熏人
1: 臭湿热啊、嗯、
0: 这个就是湿热体质。
1: 嗯，
0: 湿热体质它里边的污浊呀、
1: 嗯、
0: 它很难散发出去、
1: 嗯、
0: 我叫它桑拿体质、
1: 嗯、
0: 你想那桑拿房是不是得把门窗关得特别严吗？
1: 对，
0: 它要都大通风哪来的那个热蒸汽呀、
1: 嗯、
0: 它得密不透风啊、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要是像密不透风的那可就糟糕了呀。
1: 是，
0: 那密不透风的产生的浊气哪儿出啊？没地儿出呢、
1: 嗯、
0: 所以它就从人的毛孔啊口腔啊只要是有向外的通道吧， 它就要散发出去，大便也特别的臭啊。

0: 就这种，
1: 嗯，
0: 这是湿热体质的症状。
1: 湿热，
0: 还有一种叫气瘀体质，我叫它气球体质。
1: 嗯，气球气瘀，
0: 这种人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因为啊，中医不是讲的吗？百病生于气，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气不顺了，
0: 气不顺哪儿都不顺呢。
1: 嗯，
0: 他血就不顺，血就不顺的话，这心脑血管病跟血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说到养生，谈到情绪养生特别重要。那么对于气瘀体质的人，更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养生。情绪养生，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发生心脑血管病也很容易的。气滞则血瘀，他马上他就说犯病就犯病。你看有些人他，所以发生疾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生气，着急。
1: 对，
0: 一下心脏病、脑溢血，
1: 全来了，
0: 全来了。所以这个气瘀体质的人呢，就是像那个气球一样，他只进不出。这种人郁闷得很，平常呢，他不爱宣泄。
1: 嗯，对。
0: 你看有些人呢，
1: 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
0: 不爱说话。
1: 嗯，
0: 他这个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
1: 就抑郁。
0: 但是你说他生气不生气？
1: 嗯，
0: 他生气。
1: 嗯，
0: 他哪能没反应呢？
1: 嗯，
0: 但是他都不表现出来。
1: 反正你看着他老是在生气。
0: 对，或者一点小事儿，他也是不高兴。
1: 嗯，
0: 但他又不像人家是不高兴，叨叨唠唠说出去。
1: 嗯，
0: 他也不说出去，他闷在心里，每闷一次就向那帮里打一次气。
1: 嗯，
0: 一会儿又生一次，又打一回气，这回就积压在里边呢，像那个气球一样啊，越积越满，最终有一天压制不住了，嘣一下爆了，病就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同样是心脑血管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气瘀体质的人，你光去给他治疗那个心脏相连的经脉，还不行，你必须得给他疏肝，因为跟气机相关的是肝脏，所以我们这种我们要进行刮痧也好，按摩也好，你一定得给他刮肝疏胆疏，得刮腿上的肝经胆经，得走这条路。你看，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哈，刚才我们讲的痰湿，我们是刮脾经、胃经，是不是？那血瘀体质呢？我们注重是心经，对不对？
1: 心经，对。
0: 啊，那像这种气瘀的，你得加上肝经、胆
1: 经、
0: 肝疏、胆疏，这就是我们呢辨别体质的重要性。
1: 好，十分感谢这个张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医保健，尤其是刮痧啊保健治疗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中医刮痧来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呢，就暂时和张大夫聊到这儿。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九症当中已经谈到了三种这个体质啊，其实还有很多体质都有待于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去认识。和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识别，那么留在以后的时间，我们和张大夫继续聊。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

0: 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生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王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一史谈词》，他的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 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词人笔下的这位老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他淡泊超脱的襟怀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首词借历史兴衰抒发了人生感慨和追求，在渲染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言志，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她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0: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 一滩鸥鹭。
2: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十六七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而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啊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啊，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啊，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销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啊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3: 《念奴娇·春情》，宋·李清照。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失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棋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2: 这首词啊是春闺独处怀人之作啊，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三月初四，夫婿赵明诚呢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刹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闺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啊，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 即使有这些啊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仇怨呀。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啊，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哈，说天意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闺思》。
0: 《点绛唇·闺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2: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啊，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啊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尽情地倾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子的心头，使她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排描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0: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2: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其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 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啊，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3: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2: 这首词啊，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斗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他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他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斗草呢是用花草堵塞胜负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斗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众人好劝歹劝，冲儿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

官，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楚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必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二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一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畴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民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有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且宜寒忍，无图则理于他人也。”重耳道：“我等身无分文，原想入城受他些许赠会，好做盘缠，不入城哪来赠会？”赵衰道：“公子与魏文公无冤无仇，自他帮上经过，理应以礼待之，而今他却反其道而行，怕的就是为赠会二字。我今强行入城，只能是自讨没趣，还是绕城而去的好。”重耳不语。魏畴颠颉道：“这城不进也罢，但这盘缠不能不愁。”重耳忙道：“怎么愁啊？”魏畴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愁没有盘缠。”颠颉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畴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急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莫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厨，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一边说，一边从身旁抓起一个土块递给胡衍。胡衍正要伸手去接，魏畴抢步而来，一把夺过土块，大骂道：“村夫竟敢辱吾主人，实在可恶！”将手中的土块劈头朝田夫砸去，田夫将头一歪，土块落在地上，碎成数块。重耳见魏畴没有砸中田夫，大喝道：“用鞭子抽他！”胡衍慌忙劝道：“公子勿怒，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畴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

0: 解其意，哈哈大笑道：这些人怕是傻了吧？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得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眼折树枝为块，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眼劝道：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魏抽道：怎么吃到？介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颠杰冷哼一声道：介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贾驼道：汝放心，介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颠杰道：我才不放心呢。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赵衰归来，正有些焦急。介子推捧着一鱼肉汤回来，人没到，香气早飘了过来，引得众人直吸溜鼻子。正在梦乡中的重耳也一咕噜爬了起来。肉香？哪来的肉香啊？介子推将肉鱼双手捧给重耳，重耳已有十几天没有喝到这么鲜美的汤了，还有肉，贪婪的如同孩子。贾驼故意拿颠杰开涮：颠兄啊，鲜肉的味道大概是赶不上大白馒头吧。颠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反驳道：胡扯八道，有谁听说肉不如馒头的？贾驼道：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颠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贾驼啊，正耍你呢。颠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由何处而来啊？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这是臣之骨肉也。重耳吃了一惊：如怎能这样？介子推道：臣闻孝子杀身已是其亲，忠臣杀身已是其君，今公子起食，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父。重耳垂泪道：亡人雷子甚矣，将何以为报？介子推道：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意，臣岂忘报矣。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如何去酒也？赵衰回道：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魏抽道：汝身背何物？赵衰道：竹肆也。魏抽道：内中可有吃的？赵衰道：有。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重耳道：汝吃了没有？赵衰道：没有。重耳道：汝不饥吗？赵衰道：饥。重耳道：何不自食？赵衰道：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也。贾驼戏颠杰道：此米若落入颠杰之手，入腹啊，而且化矣。说的颠杰满面羞惭，退至一旁。重耳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哽咽着说道：汝真乃忠义之士也。他擦了擦眼泪，复又说道：不瞒赵兄，吾已食过肉汤，这米就赐给赵兄吧。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汁，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魏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得最多25斤。
1: 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两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
0: 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带内眷否？
1: 重耳如实回道：
0: 因走得慌张，未带内眷。
1: 齐桓公笑曰：
0: 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呢。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事今事，不觉缺点什么吗？
1: 重耳长叹一声：
0: 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
1: 齐桓公曰：
0: 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三日不吃，不可一日无父。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1: 重耳起身一一道：
0: 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1: 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十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
0: 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近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以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马遣使向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置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

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荐，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壁，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宋襄公以手指齐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两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其为当今霸主，借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借其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改投他国，别做良图。”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九位英雄去齐宫谒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众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担劳苦，执鞭从游，今留其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贾佗高声应道：“说的是，四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天杰也道：“散就散吧，吾等跟他十八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胡毛大声斥道：“天杰，休得胡言！”天杰蹑声说道：“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齐国不成？”胡言道：“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智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魏抽怒气烧消道：“以此之见，吾等该当何辱？”胡衍道：“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众雄跟定胡衍，步出东门，又向东走了六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众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胡言，子将吾等带到这里。”赵衰强行让他坐下：“别急，胡言既将吾等带到此地，怕是早已成竹在胸，望子稍安勿躁。”胡言感激地瞅了赵衰一眼，轻咳一声说道：“在下并非成竹在胸，在下觉着公子为色所困，吾等怨也无用，当务之急乃是思议良方，将他从美色中解脱出来。”魏抽道：“怎么解？吾等候他十日，连个照面都不打，怎么解？”胡衍道：“可不可以这样，吾等将行装收拾妥当，以打猎为名，将公子诓出城门，劫上车来，立马上路，谅他也拗不过吾等，只是离开齐国之后，吾等投奔何国为好？”贾佗道：“

0: 问送过。胡隐道：“为甚？”贾驼道：“宋襄公虽说未曾当上霸主，在军事上堪称白痴，但他人好，主张以仁义待人，以礼仪治国，加上他还有一个贤相公子穆仪，吾等若是投奔他，必将受到善待。”赵衰摇头说道：“善待有什么用？齐孝公对吾等还不够好吗？可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正因为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吾等才离他而去。宋襄公能帮助公子复国吗？显然不能。吾等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不能帮助公子复国的人，再去投奔一个不能帮公子复国的人，这是何苦呢？”胡衍转脸向赵衰问道：“以此之见，吾等投奔何国为好？”赵衰道：“能够帮助公子复国的人。”胡衍道：“谁？”赵衰一字一顿道：“秦，亦或是楚。”先轸道：“秦虽强，距齐较远，况惠公之子瑜，虽为秦质，已娶秦穆公之女怀嬴为妻，是秦婿也。投秦不如投楚，且楚成王打败宋襄公之后，其势熏天，已经是不是霸主的霸主了。”虚臣胡毛介子推颠杰当即附和道：“先轸之言是也。”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胡衍又是一声轻咳：“既然诸位大都主张投楚，那就投楚吧。子推兄，筹备行装之事就交给您了。”介子推道了声好。胡衍叮咛道：“此事除了天地老桑树之外，只有吾等九人知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我第一个对他不客气。”众雄齐声说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叫他生子为奴，生女为娼。”有道是怕处有鬼，养处有尸，这消息到底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但不是九雄，难道是天地老桑树？是老桑树上的一个人，严格的说是伏在老桑树上的一个采桑女。采桑女者，齐姜之宫婢也。齐姜有宫婢20名，轮番去桑阴采桑未蚕。今日采桑的宫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她正在采桑，见众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众雄离去，她又将桑兰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婢小溪，则道：“别人采2篮桑，只需1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小溪道：“什么隐情啊？”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孤单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姜。事实齐姜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姜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姜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仲瑜便道：“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齐姜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谁在当值？”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